0: 執業許可證擅自執業的，將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第99條規定，未取得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擅自執業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衛生健康主管部門責令停止執業活動，沒收違法所得和藥品、醫療器械，並處違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罰款，違法所得不足1萬元的按1萬元計算。同時，第106條規定，違反本法規定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造成人身、財產損害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無證的醫美場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規範、藥品及醫療器械來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達標等問題，容易損害患者的身體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3: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3: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3: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2: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应急管理提醒你，
7: 英哥啊，在上山途中发现滑坡泥石流征兆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8: 据我说，如果在上山途中发现滑坡泥石流征兆的时候，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就应该及时报警或者是报告当地政府，通知临近的村民尽快撤离。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9: 夏风温柔，
10: 万物晴朗，
9: 心怀热爱，
10: 奔赴远方。
9: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1: 城市心跳随晨光加速，
12: 通勤路上拒绝重复枯燥。
11: 新鲜的资讯，
12: 动听的旋律，
11: 贴心的关怀，
12: 为你充满电量。
11: 神采飞扬，与城市同步启航。
13: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06，咁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神采飞扬嘅时间啦，咁继续有伟招同埋游戏同大家睇睇啲嘅社会热点吧。
14: 呢个社会热点啦，我睇到都觉得有啲奇怪，或者系呢个人点解可以咁做嘅咧？咁喺7月2日嘅时间啦，宁波晚报就报道咗一位后生仔啦，叫阿杨。咁前段时间因为手头紧啦，见到一款游戏账号收购嘅广告，而佢名下啱啱好一个榜。定咗某款热门游戏嘅 QQ 账号啦，咁喺游戏市场入边换算成人民币，都值唔少钱噶噃。于是乎阿杨就话，咁我试一试啦，联系咗呢间公司啦，咁协商之后就达成咗一笔交易，系一笔抵押交易嚟噶。咁阿杨就将绑定游戏嘅 QQ 账号以3500蚊嘅价格抵押俾公司，咁约定一个月之内啦，可以嘥4200蚊嚟赎翻。咁为咗配合交易啊，阿杨唔单止提

0: 供了他自己的身份信息，还按要求将 QQ 绑定的手机号换成了公司指定的账号，并且是注销了原本的实名信息的。
1: 你说见到这个消息之后，你觉得有些有趣奇怪啦，咁我更加多嘅咩呢，就是年代感啦。我哋讲返 QQ， 而家可能有好多00后甚至10后啦，00后嘅朋友都真係唔知道 QQ 系乜嚟嘅。咁其实讲返呢件事啦，咁我攞低咗3500蚊之后呢，这个阿杨啦，佢个心中呢就好似有啲唔系咁踏实啦。因为呢由于佢唔可以一次性呢攞返啲钱出嚟赎返个账号啊，我为咗保留返回购嘅资格，保留呢个游戏嘅账号唔好被卖出去。咁从2025年嘅8月到2026年嘅2月，佢每个月呢就按时係俾呢间公司就转700蚊作为流耗费。咁然而去到今年嘅3月份啦，经济嘅状态呢就再一次吃緊嘅情况之下呢，连700蚊呢都已经係俾唔出㗎啦。而对方呢亦都开始係催呀催呀催呀咁样。并且讲俾佢听，如果你再唔俾呢个嘅流耗费嘅话呢，就会将你嘅账号卖咗佢。
0: 咁杨就諗到啦，入边有好多嘅心血，仲有一啲游戏嘅好友啦，如果卖咗就冇晒啦。於是乎喺今年嘅3月底某一日啦，佢揾到咗找回账号嘅方法，咁抱住一啲侥幸心理啦，佢就利用自己当初留低嘅保密问题同埋实名认证信息，偷偷将账号揾咗返嚟，重新绑定喺自己手机上边。咁係揾返之后呢，佢又冇使用啦，亦都冇退返3500蚊嘅本金。咁面对公司打电话嚟催佢，佢都係选择逃避㗎。
1: 咁喺今年嘅4月份嘅中旬啦，公司就发现呢个嘅账号被找回之后呢，就即刻报案嘅。咁经过鉴定，呢一个嘅游戏账号呢价值大概呢就係5067蚊。咁哇，真係精准到呢个个位数㗎喎。
0: 咁
1: 今年嘅5月份呢，阿杨亦都被公安机关呢就抓获归案。到案之后呢，佢就如实去供述返我哋头先所讲嗰个流程啦。佢亦都话呢，深刻意识到自己呢个嘅行为已经係涉嫌盗窃。为咗弥补返呢个过错啦，佢都积极咁筹款。喺6月就向被害单位赔偿咗7000蚊，并且得到咗被害单位嘅谅解。
0: 係啦，咁喺今年6月中旬啦，呢个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咁喺审查过程当中，检察官就话啦，网络嘅虚拟财产虽然睇不见摸不着，但佢系合法获取交易嘅权益啦，都系受到法律保护噶。咁阿杨啦，喺明知账号已经系俾其他人控制，并且系收取对价嘅情况之下啦，秘密将账号撤回，咁系导致咗被害单位丧失咗对虚拟财产嘅控制权。咁呢种行为已经系触犯刑法，涉嫌盗窃罪。咁考虑到佢系初犯、偶犯，而且系有到案之后坦白啊，认罪态度良好，并且已经是全额退赔、取得被害单位谅解等等的情况啦，犯罪情形是轻微的。咁喺6月底，检察院是依法对佢作出相对不起诉的决定的。
1: 所以呢都要是提醒翻大家啦，网络的虚拟财产其实都是会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在进行游戏的账户、装备等等虚拟财产交易的时候，务必要通过正规的平台，还要签埋这个书面的协议。一旦完成交易并且是收取对价的话，千祈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念而或者心痛你的账号而去找一些非法的手段，找回这个账号回来。如果不是的话，可能就会面对着这个的民事违约的赔偿，甚至可能是触犯到刑法的。所以你有时候的贪念千祈不要有。
0: 如
1: 果贪念不好有这两个的实习生的行为呢，我觉得真的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什么事呢？广东有两名的员工呢，在实习期间就发现了公司印刷那些二维码呢其实可以扫到去拿红包的。于是乎呢就盗取了100万条的红包连接的数据，通过兑换和转售呢是获利33万元的。最终呢几个人最后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0: 是啦，咁呢两位实习生啦，佢哋就喺一个印刷厂度做嘢。咁啲商家为咗推流啦，会数码领红包嘅促销活动，咁就叫呢间印刷厂去印刷。咁俾呢两名实习员工发现咗，咁佢哋偷偷数码发现可以领到红包噃。於是乎就偷偷窃取咗近100万条嘅商家红包链接数据，仲拉埋其他两个人啦，负责系筛选啦、兑换啦、转售，

0: 係瘋狂牟利咗33万噶。咁近日啦，佛山市禪城區法院就對呢一個起案件作出咗判決。咁涉案嘅四人啦，分別係因為盜竊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至10个月不等，適用緩刑並處係罰金噶。
1: 係咁，呢個案件當中咧，法院審理咗之後就認為咧，被告人啊陳某啦等等四個人就係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私密竊取他人嘅財物。咁其中陳某、馮某數額巨大，而朱某、李某數額較大，佢嘅行為咧都已經係構成咗盜竊罪噶啦。綜合考慮被告人在共同犯罪当中所起到的作用，以及是认罪的态度、悔罪的表现、积极赔偿损失，并且是获得了谅解等等的情节，法院就作出了刚才我们游戏所讲的那个的判决啦。而且判決是即時生效的。
0: 是啦，咁法官都話啦，咁隨住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財產形式已經是從傳統的實物拓展到電子化的權益憑證。咁呢個案件當中啦，一些嘅紅包連接數據啊，直接對應的是商家存放在支付平台的資金啦。咁一經兑現啦，佢對應的資金就會被轉移。因此咧，系具有財產性，非法獲取並且兑現轉賣嘅行為都係構成侵佔財產類嘅犯罪噶。
1: 係啦，所以相關嘅部門咧，亦都係提醒啦，企業喺開展線上促銷嘅活動嘅同時，應該要對紅包碼同埋優惠碼等等嘅電子權益，要獲得一啲嘅加密啊、限時啊、限次啊等等一個嘅技術。防護的措施，防止好像這樣被惡意去複製兌現，避免造成自己的財產的損失。與同時承接這一類的活動，那些的印刷的物料啊、數據的處理啊等等環節的業務的企業呢，亦都要是築牢回內部的管理防線，完善一個敏感數據的加密的儲存和專人管理等等的制度，避免因為管理的鬆懈而造成了這些的數據的洩漏，亦都要是切實地保護回自己的財產安全啦。
0: 睇翻大鐘時間啦，8:15啊，今日神采飛揚嘅節目時間亦都差唔多啦。我哋下週嘅同樣時間啦 ，Joy 為大家帶嚟新鮮嘅資訊早餐。咁我哋下週再見啦，
1: 拜拜。
0: 拜拜。
2: 文明之城傳遞文明之聲。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唔好意思啊。
6: 唔緊要，唔緊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呢度啊！
8: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5: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肤西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西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西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

0: 到。
1: 呢只黑田罗米粟系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边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2: 最新一期新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00到12:00，7月4日17:30到18:30，7月5日14:00到15:00。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新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佢自由积水，刀具。诶，佢自由刀具。
5: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4: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5: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4: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5: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6: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4: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6: 好在虚惊一场。
5: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6: 嗯，我知。
5: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4: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6: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4: 吓？
7: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迎奔放嘅热浪，
9: 享下风嘅轻狂，
8: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10: 心开朗。
9: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2: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3: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3: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4: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流村的变与不变，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萝卜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郭产全由思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5: 文流村几十年冇嚟啦，
6: 点啊，德叔，系咪发现呢度嘅变化好大呢？
5: 嗯，变咗，亦冇变。
15: 嗯，都几靓喎呢度。
4: 德叔啊，你上上比比好话，当我去过有古诗嘅地方，就系葵芝麻。
15: 德叔啊，古仔文流咧，我听讲过啊，呢条村啊有近700年历史噶，出过咧好多名人嘅，嗱，晚清教育家吴铁梅啦，新华社原社长吴冷西啦，都系呢度人嚟噶。
5: 嗯，阿 Winnie 啊，讲得啱。
15: 嗯，
4: 哇，佢犀利噶，
15: 系啊。
6: 有乜嘢好嘢食先？
15: 呢个全
5: 阿全啊，你啊净系识得食，我哋今日嚟咧。是要接受红色文化分图啊。
15: 哦。
6: 阿德叔，你不是退了休咩？仲要接受红色教育？
4: 前哥，德叔佢有不会识啊。

0: 鲜明，结妆点咗咧川巷，又传播咗红色精神、哦。
1: 诶，佢之后闪晒广场，好有气势吧？
0: 系啊系啊。
2: 文流村咧将党建文化巧妙咁融入乡村风貌，呢、这、一个做法好啊。
0: 系啊，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阿、德叔啊，你以前入党嗰阵咧，有冇宣过誓啊？
2: 梗系有啦！1971年我喺部队入党嘅嗰阵时嘅宣誓词咧，我到依家咧仲记得啊！
1: 诶、德叔，前面有个历史名人馆啊，系咪就系你最想去参观嘅地方啊？
2: 系啊系啊，我哋行咯。
0: 名人学习区、红色经典阅读区、红色电影展播，啲名人学习区、红色经典阅读区、红色电影展播。哇！呢、这个历史名人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哦。
1: 诶，佢张相入边连个就系神话时啊，现时系张五郎帅啦嘛。开嚟文流陈震撼人杰地灵啊！
0: 系啊，
2: 你哋咧知唔知啊？文流村旅居海外嘅乡亲咧有10000多人，分布喺美国、加拿大等30个国家同地区。咁佢哋咧虽然系远在他乡，但一直心系家乡，支持家乡建设啊！
3: 哇，10000多人啊！
2: 所以话咧，文流村系一个华侨村。华侨捐钱修路、建学校、搞卫生站，样样咧都出过力。
0: 喂，你哋嚟睇下，呢度咧有介绍吴氏宗祠同埋文炳阁噶。
3: 系、哦。
1: 28米真系由几层楼高啊？
3: 大概咧9层楼咁高啦。
1: 哇，文炳阁由9层楼佢高，唔怪得 Vinny 姐你话要去打卡啦。
0: 系啊，仲有啦，吴氏宗祠精致嘅岭南传统建筑，我都想去打卡噶。
2: 咁啊，我哋行咯。
0: 哦，原来以前啊，吴氏宗祠入边咧，仲创办过文流高等小学，文炳阁咧就系以前学校嘅钟楼啊。
1: 所以现在呢就唔走学校，但系留落嚟嘅痕迹更加有味道啊！
0: 嗯，
3: 阿德叔啊，
2: 点啊？
3: 你话文流村除咗红色文化，仲有咩特色啊？
2: 有嗱，佢哋嘅一村一品咧系养鹅，古井烧鹅咧咁出名。文流村咧就系重要嘅鹅养殖基地。听讲咧，村入边统一规划整合咗200亩土地。集中发包运营，推进育鹅养殖规模化、标准化。依家咧，养鹅已经系成为咗村集体经济嘅重要收入来源。
0: 咁又系嘅，古井烧鹅街咧就喺文流村嘅隔篱。咁啊，呢条村咧有区位优势啊嘛，大力发展特色鹅养殖产业，既做大做强产业，又可以拓阔咗村集体嘅增收渠道，真系好啊！
3: 我觉得咧，呢度养咗咁好嘅古井烧鹅食材，应该要大力推广。不如我哋依家咧就亲身去推广下咯。
1: 佢个前哥一讲到吃古井烧鹅，两只眼就发晒
0: 光。系啊系啊，
2: 咁啊仲等乜嘢啊？行咯。
0: 德叔啊！估唔到咧，我哋食完古井烧鹅咧，今次嘅文流之旅都仲未结束喎。
1: 德叔啊，你下意鹅嚟佢知建盛广场同埋篮球场行一下，真系一个好鞋意啊！吃完饭嚟行一下，又可以帮助小化，又可以见到文流产权两个产用产貌啊。
0: 系啊，
2: 系啊，文流村咧近年投入咗大概有700万，完成咗卫生站、幼儿园嘅升级改造，拓宽咗主干道。新建咗健身广场，仲实现咗全村路灯全覆盖。喺呢一度住真系又舒服又安全啊！
3: 换着我系呢度嘅村民，我都觉得幸福啦。有好环境，仲有靓烧鹅。
1: 德叔啊，头先入嚟问楼层嘅时候，

0: 你话佢知啊，几十年都冇理啦，觉得变啦又冇变过，点解啊？
1: 变咗，当然就系佢哋嘅穿容穿貌焕然一新。文流村嘅变化系百千万工程嘅生动实践，佢哋深挖红色文化，升级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既留住咗乡愁，又激活咗发展动能。
2: 咁冇变嘅呢？
3: 冇变就梗系文流人嘅红色精神啦，就好似啊红色主题墙上边嗰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佢哋喺传统红色精神嘅感染之下，为乡村振兴啦，为生活越嚟越好而齐心协力。我觉得啱唔啱啊，特首？
1: 啱啱啱，文流村呢以百千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红色文化有温度，让乡村发展有厚度，让村民生活有甜度啊！
4: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文流村的变与不变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早上八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8: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9: 大家好，我是海琳。今日我们继续围绕习近平走进寻常百姓家第二辑的主题，深入探讨怎样学好用好这本书，进一步增进家国情怀，涵养优良家风。翻阅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辑，一个个发生在千家万户中的幸福变迁故事，不单止充满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理念光辉，更加启示我们要持之以恒，推进新时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用心用情办好妇女儿童和家庭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近年来，新会区妇联持续打响学启超家教、传优良家风的家庭教育工作品牌，开展了700几场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73期云课堂，惠及250,000个家庭，令到优良家风浸润每一寸土地。同时全区不断深化儿童友好园区建设，新会儿童公园、气象主题公园、木舟石板沙、没有围墙的自然学校等一系列的空间改造相继落地，为孩子们构筑起快乐成长的港湾。此外，我们还发起了新他力量联盟，广泛动员新会三新领域的女性力量，投身百千万工程，凝聚起全区妇女建功新时代的最强合力。这些都是我们以家庭梦融入民族梦的生动写照。通过我们的专栏，一起来学习习近平走进百姓家。这本书不单是一部温暖的民生记录，更是一声催人奋进的时代号角。企在十五五规划开局的新起点上，让我们持续学好用好这部暖心的读本，奋力发挥好半边天的作用，在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中奏响巾帼最强音。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0: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老师是引航者，用学识和善意伴我们远航。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江门市生活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就是其中的一员。伍步高在2009年就读于生活高级技校，因成绩优异，2013年留校任教。

0: 我主要就是负责这些机械的设计、建模、加工那方面的课程教学。主要呢是教学生一啲硬件啊、SolidWorks 啊、AutoCAD、CAD、UG 咁嘅三维建模，然后最还要一啲嘅制造业嘅知识，例如啲数控加工啊、电火花加工、线切割同埋 3D 打印技术呢啲制造业技术嗰啲教学。我希望呢我啲学生呢，即係我可以把我呢一直以来嗰啲学嗰啲技能可以传授俾佢，希望佢都以后呢，希望佢都係即係我咁有一技之长，可以立足于而家呢个社会，可以为我哋祖国啊，为我哋城市作出自己一个嘅贡献。
1: 从学生再到老师，身份嘅转变令到五步高更懂得港台嘅重量。从教13年，一路前行，亦都遇到过唔少嘅挑战。
0: 因为我啱留喺度做嗰时呢，前边嗰2年呢，我因为系主攻技术。即係大學生同埋自己參加嗰啲技能競賽，而家呢幾年呢，我要擔任班主任同埋教學嘅工作，所以呢工作比較多嗰時呢，就係肯定係有一方面會兼顧唔係幾好噶啦。所以但係我都唔會放棄嘅，即係我都會比較用心，即係自己會對對好每一樣工作同埋每一個學生，即係學校交落嚟嘅工作呢，我都係話係十分之努力去盡自己最大嘅能力咁去完成。包括學生的問題同埋困難，例如啲指導啊、工作啊，我都同佢哋培訓到晚黑11點啊、12點都會有嘅，即係只能係繼續要努力咁去克服呢啲咁嘅工作嘅多樣性同埋嘅強度啦。
1: 有收穫，亦都有坎坷，就係咁樣，五步高喺一次次挑戰中打磨自我，堅持初心。作為老師，既托舉咗學生，又豐盈咗自己。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3: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5: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5: 耶、yeah!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见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200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7: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新会烈士陈永慧。在新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明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慧看清楚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 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卫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躬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卫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在五邑红色玉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6: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0: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为切实做好当前台风防御工作，区农业农村局迅速行动，全力保障渔业生产安全，全面摸清底数，统计全区纳管涉渔乡镇自用船舶共638艘，并通过渔业大数据平台逐查船位动态，突出重点管控，要求沙堆、衙门镇密切关注钓具渔船动向。衙门镇加强休闲渔船监管，双水、桂城重点跟踪南沙船动态，确保各类船只按要求回港避风，严格落实防台风6%措施，明确惠州、韩以西海域于7月20日12时前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乡镇船艇一律禁止出海。强化预警和信息调度，截至目前已累计发送防风信息800余条，确保预警到船到人。根据江门市市区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评估报告的要求，经分析研究，新会公气计划自2026年7月初起实施2026年第二轮公交线路优化工作，具体包括撤销207路城西车站至崖西客运站，优化调整208路、229路、252路、212路，优化为衙门镇内循环线路。定制专线D339调整为常规253路，华商职院至黄冲。双水镇217线路优化，市民可通过掌上公交 APP 实时查询车辆轨迹、首末班及发班间隔，合理安排候车时间。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中指研究院7月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累计上涨0.59%，二手住宅价格累计下跌2.9%。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百城新房价格延续结构性上涨态势。从租房市场来看，受年终毕业生租赁需求集中释放影响，50城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08%。北京、上海、深圳等核心城市住房租金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德国联邦内阁一日在国防部召开会议，德国总理默茨会后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欧洲国家

0: 将在北约中承担更多责任。为此，德国将进一步提升国防能力，于2029年前实现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3.5%的目标，较北约整体规划提前多年完成。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电台。

0: 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6: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7: 山边修复延生机，
8: 水边清岸景优美，
7: 路边成荫花出彩，
8: 镇村整洁人人爱，
7: 景区提质透绿意，
8: 净化美化齐实施，
7: 五边整治换新装，
8: 绿水青山共守望，
6: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7: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8: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啲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9: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0: 真是阿 wing
9: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0: 什么礼物啊？
9: 蚊爬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2: 迎奔放嘅热浪，
13: 享下风嘅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各位听众，有一则嘅天气嘅预告需要同大家讲一讲。目前我区受到沿海雷雨云团北台嘅影响，预计今日晏昼我区会有雷阵雨，间中嘅雨势会比较大，并且伴有八到九级嘅短时大风。新会区气象台喺今日早上嘅9:05发布咗新会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各位嘅市民朋友就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嘅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导致嘅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同埋树木倒塌等等嘅灾害啦。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睇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比赛方面嘅消息先啦。32强方面嘅西班牙斗奥地利啊，狂牛可以讲呢一场嘅比赛系全场控制住成个嘅局面嘅。一开波咧就已经有唔少活跃表现嘅球员啦，包括佢哋嘅前锋亚马啦，多次发动起攻势，但系射门都系被扑出。嗱，29分钟西班牙嘅角球嘅优势，古古尼也一射入网，裁判就一哨而响，话前面嘅洛迪·赫兰迪斯、古巴斯对于奥地利嘅门将舒拿加系有犯规情况，入波无效。直至36分钟，古古尼也左路嘅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力起脚，门将舒拿加只可以目送皮球入网，西班牙领先住1-0。保时2分钟。巴安娜有个罚波，但是射中了门楣，亚马近门补射，但是被扑出，西班牙半场领先1-0。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在下半场快点收复失地。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住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继续是主导整个进攻。时间来到66分钟了，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霍罗冲顶破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的比赛都好积极噶，都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个破门的机会。85分钟，亚马在禁区之内劲射，可惜被艾拿巴护空门，而之后亚马就换了下去，去到89分钟的时长都未可以是正式破网。但是有个好队友的时刻就显现出来了，你不破网我可以帮你破网。89分钟的时间段，古古尼亚妙传去到奥耶沙巴的脚下，成功获得了今届赛事的世界杯第4个的入波，西班牙3-0领先住奥地利，亦都凭借着这个比分是正式出线到16强的比赛。好了，那么看看在今日的晚上，听日凌晨3场的比赛，2点钟有奥地利亚面对着埃及，6点钟有阿根廷面对住佛德国，而9:30将会有哥伦比亚面对加纳的比赛。这几场比赛相对来讲，如果按实力大家不分伯仲的，应该就会是澳大利亚和埃及这场比赛的了。但是呢，总体来讲埃及可能的速度会快一点，而本届的赛事你会见到那些打比较高挑身材的打高波的球队呢，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跑出来，甚至个打法好像不是很适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洲那边的天气比较热呢，所以班球员跳不起呢，反而打回地面传控的那班波呢会是更加吃香翻些少。所以呢，澳大利亚面对着埃及的这场比赛，会不会埃及真的凭借着打地面和精细的球技技术方面的层面呢，是会优胜于澳大利亚呢？那就真的要今晚看过波才知道了。 OK， 我们本期的节目来到这里，祝大家看波愉快。
7: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9: 吕博士啊，帮下手啊！
10: 你又有咩麻烦你啊？
9: 冇啊，想你帮手食月饼啊！
10: 食月饼咋嘛？食月饼我就愿意。
9: 不过我呢盒月饼咧摆得有啲耐，咁但系佢又冇变质、啊，咁就可能咧入边嘅防腐剂有啲多，你惊唔惊啊？
10: 啊，咩叫做保质期长就系放多咗防腐剂啫？唔系咁理解嘅。
9: 唔系咩？
10: 嗱，一啲月饼之所以可以好长时间咁存放咧，主要原因就三个。
9: 咩啊？
10: 一咧就喺生产过程当中经过高温嘅烘焙。经历了多次的灭菌处理，微生物呢基本上呢就杀死晒㗎啦。往往呢仲冲入咗氮气，仲放咗呢个除氧剂等等。
9: 嗯。
10: 咁三呢就係、是、大部分嘅月饼呢就属于往往呢仲冲入咗氮气，仲放咗呢个除氧剂等等。
9: 嗯。
10: 咁三呢就係、是、大部分嘅月饼呢就属于呢个高糖高油食品，水分含量好少，就不利于呢个微生物生长繁殖嘅。咁、
9: 哦、
10: 所以呢就算唔添加或者只係添加少量嘅防腐剂，部分月饼呢都可以保存好长嘅时间嘅。兼且呢喺国标嘅规定嘅范围之内用呢个防腐剂本身都係安全嘅。所以呢就唔需要担心咁多啦。通过正规渠道买合格嘅月饼就唔使愁啦。
9: 咁你食多啲啦。
4: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1: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2: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1: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2: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2: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3: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1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深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咁目前我区受到沿海雷雨云团北台影响，预计今日白天我区有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并且系伴有八到九级嘅短时大风。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早上9:05发布生活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局地雷雨、短时大风导致的厂房工棚、临时构筑物、户外广告牌、树木倒塌等等的灾害。
1: 犹如夜空不可以再的星，我记得跟你在唱歌。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7: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6: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仲未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3: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念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而家插播一则天气消息，目前我区受到沿海雷雨云团北台影响，预计今日白天我区有雷阵雨，间中雨势较大，并且伴有8到9级短时大风。生活区气象台喺今日早上9:05发布生活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各位市民需要注意预防局地雷电、短时大风造成嘅攻防敞棚、臨時構築物、户外廣告牌、樹木倒塌等等的災害。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日，广东核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江门举行。大会以“链动核能，共赢时代”为主题，聚焦核能产业协同发展、核心技术自主攻关、产业链生态圈搭建、共商核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大会指出，广东核能产业发展稳居全国首位。在运在建核电装机规模领跑全国，江门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对粤港澳大湾区能源安全保障意义重大。寄望江门等地立足“十五五”关键机遇期，加快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构建安全韧性产业生态，拓展核能多元应用场景，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广东核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江门向参加大会的181家国内核能产业相关重点企业做招商推介。7月2日，圭峰会城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课程首先播放了新会区招商推介短片，让党员干部进一步了解区域发展大局，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找准各自岗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活动还以深耕党建主责主业，奋力扛起圭峰会城高质量发展龙头担当为主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切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7月1日，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第18届海峡论坛、第3届海峡阅读大会2日在福建福州开幕。本次大会以美城华夏书香两岸为主题，近200名两岸各界人士参会，并围绕两岸人文融合与出版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此外，会上还有多项两岸出版合作成果集中落地，涵盖海洋文化传播、数字艺术、资产运营等领域。这些合作从传统图书延伸到数字领域，从文化内容拓展到产业运营，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建了更广阔的桥梁。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

0: 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为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伪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寒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仁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2: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时间嚟到早上的10:07，同大家关注一则的天气信息。生活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受雷雨云团的发展影响，预计我区未来6小时将会有加强的雷雨降雨过程，局部地区雨势较大。生活区气象台在今日早上的10:01发布生活区黄色预警信号，请大家密切注意以及做好相关防御措施啦。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8: 啊，没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9: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0: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8: 喂，罗伯妹，你做乜嘢
10: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啊。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0: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0: 个惊热，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10: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开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啊！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1: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12: 迎奔放的热浪，
13: 享夏风的轻狂，
12: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实我是个坏情人，瞒着你便去恋。

时间嚟到早上嘅10:31，继续同大家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消息。受雷雨云团发展嘅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我区都会有强雷雨，局部地方雨势较大。新会区气象台喺2026年，即系今日早上7月3日嘅10:01发布新会区暴雨黄色预警，请大家密切关注同埋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啦。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生活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1: 最新一期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天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点05分至11点55分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4: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3: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5: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6: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女闯出新天地。
7: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8: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9: 新会红色印记。
10: 铁血丹心赵珠江，新会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

0: 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向珠江三角洲的水乡谢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忠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零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谢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势，他单枪匹马深入谢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成为珠江敌后抗战的经典胜仗。此后他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的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的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他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的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猎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2日，广东核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江门举行。大会以“链动核能，共赢时代”为主题，聚焦核能产业协同发展、核心技术自主攻关、产业链生态圈搭建、共商核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大会指出，广东核能产业发展稳居全国首位，在运在建核电装机规模领跑全国。江门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对粤港澳大湾区能源安全保障意义重大。寄望江门等地立足“十五五”关键机遇期，加快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构建安全韧性产业生态，拓展核能多元应用场景，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广东核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江门向参加大会的181家国内核能产业相关重点企业做招商推介。7月2日，归峰会城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课程首先播放了新会区招商推介短片，让党员干部进一步了解区域发展大局，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找准各自岗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活动还以深耕党建主责主业，奋力扛起归峰会城高质量发展龙头担当为主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切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7月1日，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第18届海峡论坛、第3届海峡阅读大会2日在福建福州开幕。本次大会以美城华夏书香两岸为主题，近200名两岸各界人士参会，并围绕两岸人文融合与出版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此外，会上还有多项两岸出版合作成果集中落地，涵盖海洋文化传播、数字艺术、资产运营等领域。这些合作从传统图书延伸到数字领域，从文化内容拓展到产业运营，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建了更广阔的桥梁。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伪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伪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伪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3: 新会电台
1: 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
4: 先嚟到早上嘅11:04，繼續由中的。

大家关注我区嘅天气相关嘅消息啦。咁啊，头先咧喺我哋嘅半点时分咧，都同大家嚟关注翻啦。深会区黄色暴雨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当中。咁啊，今朝早10点就开始发布咗啦。预计未来啦，咁啊6小时都会有强雷雨降雨嘅过程。咁大家一定要做好相关嘅防雨信息。咁啊，除此之外咧，关注翻未来几日嘅一个天气。咁啊，睇翻啦。咁啊，7月3号方面，即系今日咧，多云间阴天，会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展望去到5号方面，都系会受到热带系统嘅外围环流影响咧，会有强降雨。咁啊，陆地方面系阵风5级，沿海方面系阵风7级到9级。展望啦，咁啊，去到6到9号方面，亦都系有明显嘅降雨过程。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翻相关嘅防雨措施以及出行安排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 点啊？搵我咁急咩事啊？
2: 黄厂，弊啦弊啦！环保局过嚟检查，发现园区总排水口嗰度咧有啲蓝色嘅水体流出嚟，而家怀疑系我哋纸品厂排放噶。
1: 呸呸呸！闸住，工业园区咁多厂，凭咩话系我哋厂啊？
2: 上次何师傅咪提过你嘅，话厂嗰条污水收集管用咗十几年，老化得好严重，要搵人维修一下。
1: 好似真系有件咁嘅事喎。
3: 阿黄生你好，经过我哋调查，你哋厂嘅污水收集管道老化得比较犀利，兼且接驳位嗰度脱裂，导致部分未经处理嘅废水直接就排放入河流。经过采样检测咧，你哋厂总排放口嘅废水总氮浓度、总氯浓度都超过咗排污许可证规定嘅排放限值。
0: 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好似呢一家纸品厂咁样嘅行为，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4: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规定，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
0: 没错了，相关企业要定期对环保设施进行检查维护，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同时在取得排污许可证之后，一定要按正排污，切勿是以身试法。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喂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喂喂喂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边姐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唔使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7: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0: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0: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12: 奔赴山海。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咁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我哋嘅旅游探世界。咁啊，今日同样系由荣荣啦同我一齐主持嘅。早晨，荣荣。
1: 早晨，咁多位唔早晨啦，差唔多中午啦。
0: 系咁啊，总之未到中午都叫早上嘅。
1: 头先已经同你喺度讲紧中午饭有啲肚饿啊，所以挂住就系中午啦。系啊，惊落雨一阵攞唔到饭啊，心郁郁啊。
0: 咁啊，睇翻啦，系啊，要同大家讲讲先啦。咁啊，头先都系连续啦。个半小时我都系半点就同大家去分享翻呢一个台风方面嘅黄色预警信号，生活方面就已经系生成啦。咁啊，但系可能更多人知道嘅咧就系啦，咁啊台风叫做美沙克啊，咁啊凌晨方面已经系生成啦。今日咧将会系登陆喺海南啦，暴雨大暴雨啊，马上会到。江门地方方面啊，亦都有个地方咧，咁啊系呢个雷雨大风红色预警信号已经报道咗噶啦，咁啊亦都系可能会有呢个龙卷风添。
1: 嗯，冇错啊，即系呢个可能性真系有嘅、哦。咁另外再嚟睇一下呢一个天气情况啦。嗱，根据中央气象台嘅消息啦，南海热带低压啦，已经系响今日即系3号嘅时间啦，凌晨系加强咗为今年嘅第10号台风啊，佢名就系叫做美沙克啦。咁啊，呢一个台风嘅话咧，中心附近嘅最大嘅风力系达到咗8级，咁啊，中心最低嘅气压咧，亦都系有998伯帕嘅、哦。咁啊，所以话亦都要注意一下啦。特别好似话响我哋海南三亚或者近海玩紧嘅一啲嘅朋友啦，都要注意啊，千祈就唔好去到海边嗰度去玩啦，毕竟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啊。咁另外再嚟睇翻，好似我哋呢一边咁样啦吓，哪怕你系响海边啊或者江边玩嗰阵、都系要注意小心啲。
0: 冇咩事，两日就唔好去江边玩啦。咁今年啊，咁再睇翻啦，第9号嘅台风叫做阿 Barry 啊，巴威。咁亦都系生成啦，咁啊未来嚟讲啦，咁啊将会系以呢个每小时20公里嘅一个速度啦，咁啊迅速向西方偏移，咁啊强度方面系快速增强，咁啊最强啦可能会达到呢个超强台风级嘅，咁啊目前嚟讲啊，咁啊7月8号方面之前啊唔需要担心讲你听有台风嘅，咁啊对我国方面嘅海域系冇咩影响嘅，咁啊再睇翻未来几日嘅天气啦，咁啊先讲听日先啦，阴天有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咁啊后日方面都系大雨到暴雨降雨过程都系阴天为主，咁啊直到差唔多即系去到下个礼拜，下礼拜星期五嘅位置啫，先会系多云间晴，嚟讲系会有分散式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二都系阴天会有雨落嘅，咁啊多云方面啦，咁啊去到星期三、星期四都系呢个天气，所以大家如果系出去拍摄，好似下星期我都有拍摄任务，咁都唔会知道系可能会有所影响啦，咁啊所以大家要注意翻咯。
1: 系啊，总归一句啦，天气都系非常之多变噶，咁希望大家都要做好自己嘅人身安全啊。
0: 系啦，咁啊除此之外啦，咁啊又会同大家又关注翻啦。咁啊依家嚟讲下，咁啊海南方面啦，咁啊大家都知道呢个台风喺海南登陆啦。咁啊海南方面今日啦，咁啊环岛高铁啊全部列车停运嘅。咁啊3号到4号方面啦，广湛铁路、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系停运嘅，咁啊受到琼州海峡封航嘅一个影响啦，咁所有进出海南岛嘅列车都系取消咗跨海区域嘅一个运行，咁其中停运部分啦，咁亦都系将会改由呢个广州白云站啦、湛江西站、中道始发以及系具体停运嘅一个班次都可以喺呢个12306网站嗰度去查询
1: 嘅
0: 喎。
1: 嗯，冇错啦。咁啊，受到天气嘅影响，部分嘅列车咧，亦都将会系出现不同程度嘅晚点啊。所以话有时候即系出行就会带嚟一啲嘅不便啦。希望我哋咁多位啦，响出行之前一定要密切咁了解好关于我哋嘅铁路信息啦。
0: 嗯，嗱咁啊，再嚟睇下一个国内方面一个降价消息啊。咁啊，油价方面好多朋友，会唔会将要降下来咧？咁啊，保持呢个观望。态度啦，咁啊听讲某些地方嘅一啲优惠措施就已经系嘭嘭声啦，唔知道会唔会吓咁啊，拭目以待。咁啊，但系可以同大家确认嘅就系啦，咁啊从7月1号开始啦，2026年嘅暑运大幕亦都系正式启动啦。咁啊，好多嘅大学生啦，亦都系准备放假。咁啊，皆因咧小学生今日都有考试，你谂下高考又考完，中考又考完，咁啊小学方面啊轮到你哋啦。咁啊，机票方面嘅出行成本亦都系迎嚟咗利好啊。咁啊，7月5号开始啦，即系后日啦，咁啊。 国内燃油附加费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人每程降至100元，不是降100元啊，即是每程都是收100元，即是有要是180元之前或者是280元都是降到100元，那较之前最多是悭这个50元的。
1: 800公里其实这个公里数大概是有几远啊？
0: 800公里
1: 不是很清楚啊，
0: 都看看直线距离咯，应该是直线距离的，800公里的、都其实相当覆盖面都几广下的。好多家机票预订平台都讲到啦，调整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向每位的乘客啦，收取100蚊嘅啫，较之前下降到30蚊同50蚊，其实都几好啦。
1: 但早知我冇咁快买机票啦，
0: 你喺买咗要俾噶啦，
1: 系啊，已经系俾咗噶啦。
0: 即系又一
1: 个人，我睇下有冇得退完
0: 之后，一个人
1: 退完再买，
0: 退咗买机票就贵啦，燃油附加费又平啦。
1: 唔单止啊，你退嗰阵咧，仲有嗰个退
0: 手续费，退回
1: 收手续费
0: 系咯，你就最多系可能补，依家你退可能补翻。最多俾翻九八折錢你，咁你加加埋埋你嗰其實
1: 都唔抵喎，
0: 就蝕咗咯。
1: 真
0: 係
1: 啊！
0: 總之就係早買早享受咯。
1: 只能夠咁講，係
0: 咯，安慰下自己啦。咁啊，所以啦，咁啊平咗，咁亦都係點解咧？咁啊，因為咧廣東省中小學要去高校暑假喺7月10日之後就已經開啟啦，咁啊，屆時都係會迎嚟一個首波嘅客流高峰，咁針對呢一個熱門航線啦，咪亦都係加緊咗、加密咗好多嘅航班設計，咁、所以大家都知悉啦，咁啊，其實多啲嚟物啲手啫，你相關平咗少少嘅都係增加咗大家一個出行嘅意欲，
1: 冇錯啦。
0: 關注翻我哋江門方面嘅一啲消息咯，
1: 係啊，咁啊，從7月1日起啦，江門東站、江海站仲有江門站啦，亦都係增開咗列車嘅，因為從7月1日嘅零時起啦，全國嘅鐵路將会系正式咁实施2026年第三季度列车嘅运行图。咁啊，记者亦都从江门站嗰边获悉啦。呢一次嘅调图啦，亦都系涉及到江门地区嘅多个车站啊，包括咗头先所讲嘅江门东站、仲有江海站、江门站等嘅一啲嘅列车开行嘅方案，均系有调整嘅。咁啊，其中好似我哋江门东站呢一边咁啦，系新增咗有三趟嘅列车，而江海站呢一边系新增咗有两趟嘅下行班次嘅列车，而江门站咧亦都系新增咗有六趟至到广州南嘅高峰时段嘅列车嘅，咁啊，所以话我哋嘅市民朋友啦，出行嗰阵只会系更加之便捷噶。
0: 系啦，咁啊，有需要嘅朋友咧都可以啦，关注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咁啊，将呢一条消息去发翻俾大家嘅。咁啊，有啲咩出行计划咧，亦都可以同我哋喺节目当中分享下。咁啊，听翻首歌，阵间翻嚟再同阿慢慢讲讲旅游资讯啦。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鄉推進五邊字，城鄉美化添樂事，
1: 山邊修復延生機，
2: 水邊清岸景優美，
1: 路邊成蔭花出彩，
2: 鎮村整潔人人愛，
1: 景區提質透綠意，
2: 淨化美化齊實施，
1: 五邊整治換新裝，
2: 綠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鄉處處展新芽，宜業宜居笑開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張機票嘅話，一個人燃油費係150蚊。
1: 150蚊啱，頭先大家都以為喺度玩手機，其實唔係嘅，我哋喺度，我哋喺度
0: 好
1: 認真咁啊，格價同大家去對比翻，係啦，咁所以咧咁啊，即係圍起身咁啊，即係未來嘅呢一次嘅出行啦，榮榮係諗住係幾多人出行先？
0: 諗住啊，呢一次諗住出行有11日。
1: 十几多人啊？
0: 几多人？人数啊？唔好意思啊，
1: 我讲得唔清楚。
0: 我只系挂住去玩你。
1: 几多？几多？几多？
0: 几多人啊？一共系有6个人。
1: 六个人。
0: 嗯，系。
1: 300蚊。
0: 嗯，
1: 来回就600蚊。
0: 唉，
1: 半张机票。
0: 睇喺边度攞翻？
1: 有冇半张机票？
0: 冇，差唔多，翻程都冇嘅，冇嘅，三分一
1: 就1800蚊张机票咁贵？
0: 咩啊？
1: 加埋啊你？
0: 我講嘅係差價，
1: 差價，哎呀，
0: 真係有啲蝕底。
1: 再者，頭先我哋一上網一睇啊，嗰個叫咩啊？九元航空係嘛？呢一間
0: 仲平，
1: 仲抌心口。
0: 係啊，佢哋去到成即係
1: 50蚊，
0: 翻50蚊
1: 就即係齋收50蚊，然後附加費。
0: 不過我唔知佢原本係收幾多。
1: 佢可能原本100咧，係
0: 咯。
1: 即係其實九元都係一個，即係我哋所認知嘅叫廉航啦，
0: 廉航啦。
1: 係咁啊，都唔好講呢啲嘢啦。起碼依家。你再睇下你嗰度，你嗰一班機，你嗰班機都未有票啦。
0: 嗱，剩翻一張票。
1: 你100蚊又，你100蚊又如何？你要去到5號，你先有呢個100蚊。去到5號，你嗰張票仲喺度咩？
0: 可能賣咗啦。係
1: 咩？可能陣間就冇咗啦，係嘛？
0: 多謝你又喺度安慰我，請允許我喪一下。
1: 咁啊，睇翻呢個，無論係機票又好啦，或者係我哋平時購物都好啦，即係其實就係。佢只不過係即係錢，只不過係變咗另一樣嘢陪伴喺你隔離啫。
0: 係實際嘅，我哋有趣啊嘛。
1: 係嘛？起碼嗰架真係飛機嚟啊嘛，唔係自飛機啊。咁啊，頭先都講到，咁啊，7月1號就已經拉開咗暑運大幕啦。咁啊，學生票方面咧，咁啊又有一個全新嘅變化咯。咁啊，同大家簡單嚟睇睇先啦，因為篇幅係比較長嘅，陣間翻嚟會再同大家慢慢講。咁啊，皆因咧7月1號就係拉開暑運大幕，但係6月1號開始就已經係正式實施咗一個新版。嘅铁路客规咧，亦都系将多项已经系落地嘅学生便民政策纳入到规章当中，有4个唔同嘅变化。
0: 嗯，系啦，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学生嘅资质啦，全程系线上版，咁啊，打开12306 A P P， 咁啊，插面就可以完成到学生嘅呢个资质嘅核验噶啦。咁啊，如果系通过咗啊呢个优质资质嘅学生啦，佢乘车就系优惠资质嘅学生啦吓，佢坐车咧就系唔需要再去检查你哋嘅学生证嘅。而第二点咧就
1: 系
0: 优惠值人呢个系大幅度咁扩容啊，即系话咧动车系2等包座嘅话，或者系嗰啲多功能座1等座，或者系动车嘅卧铺啦吓，咁啊呢一啲都可以享受到学生嘅票价。
1: 哇，咁几好啦，唔使话系窝住喺嗰个座位度10几20个钟，因为有时候动车都要系啊，即系远起身都要10几20个钟啊。
0: 系啊，冇错，其实佢最早一阵即係其實按翻之前嚟講啊，就係成人票，咁啊6歲以下嘅小朋友咧就係可以唔使俾票，
1: 又坐大髀咯，抱住
0: 啊
1: 手抱嬰兒嗰啲咯。
0: 咁啊，佢依家多咗學生票嘅話，就會好些少，
1: 係舒服啲，即係起碼你作為學生，我有呢個消費能力嘅朋友，我可以買好啲啊嘛。咁啊，具體係點樣咧？咁啊，陣間我哋聽聽廣告聲音翻嚟，再同大家去慢慢講下今次啦學生票嘅一個變化當中有邊四大變化？呢四大變化分別係乜嘢？我哋應該點樣去享？受到學生應有的優惠，我哋陣間再見，拜拜。
2: 半點報時是由江門農商銀行特約播出。
3: 林老闆，送匯金進入豐收季了，
4: 最近資金周轉緊張，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貨了。
3: 江門農商銀行明星產品金樹泰、陳皮泰幫到你，專門針對種植金樹和經營陳皮產業的客戶，貸款額度高，期限可長達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還款方式還好靈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請先。
3: 江門農商銀行金樹泰、陳皮泰，助你的陳皮生意做大做強，長春各營業網點。
2: 新會電台敬請各位對時
5: 早上11:30，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新会电台，
6: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0: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5: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睇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比赛方面嘅消息先啦。32强方面嘅西班牙斗奥地利啊，狂牛可以讲呢一场嘅比赛系全场控制住成个嘅局面嘅。一开波咧就已经有唔少活跃表现嘅球员啦，包括佢哋嘅前锋亚马啦，多次发动起攻势，但系射门都系被扑出。嗱，29分钟西班牙嘅角球嘅优势，古古尼也一射入网，裁判就一哨而响，话前面嘅洛迪·香兰迪斯、古巴斯对于奥地利嘅门将舒拿加系有犯规情况，入波无效。直至36分钟，古古尼也左路嘅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力起脚，门将舒拿加只可以目送皮球入网，西班牙领先住1-0。补时两分钟，巴安娜有个罚波，但是射中了门楣，亚马近门补射，但是被扑出，西班牙半场领先1-0。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在下半场快点收复失地。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住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继续是主导整个的进攻。时间来到66分钟了，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霍罗冲顶破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的比赛都好积极，都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个破门的机会。85分钟亚马在禁区之内劲射，可惜被艾拿巴护空门，而之后亚马就换了下去。

0: 到89分钟嘅时长呢都未可以系正式破网。但是有个好队友的时刻就显现出来了，你不破网我可以帮你破网。89分钟的时间段，古古尼亚妙传去到奥耶沙巴的脚下，成功获得了今届赛事的世界杯第四个的入波，西班牙3-0领先着奥地利，亦都凭借着这个比分是正式出线到16强的比赛。好了，那么看看在今日的晚上，明日凌晨三场的比赛，两点钟有澳大利亚面对着埃及，六点钟有阿根廷面对着佛德国，而九点半钟将会有哥伦比亚面对加纳的比赛。这几场比赛相对来讲，如果按实力大家不分伯仲的，应该就会是澳大利亚和埃及这场比赛的了。但是呢，总体来讲埃及可能的速度会快一点，而本届的赛事你会见到那些打比较高挑身材的打高波的球队呢，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跑出来，甚至个打法好像不是很适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洲那边的天气比较热呢，所以那班球员跳不起呢，反而你打回地面传控的那班波呢会是更加吃香翻些少啊。所以呢，澳大利亚面对着埃及的这场比赛，会不会埃及真的凭借着打地面和精细一点的球技技术方面的层面呢，是会优胜于澳大利亚呢？那就真的要今晚看过波才知道了。 OK， 我们本期的节目来到这里，祝大家看波愉快。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1: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2: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1: 安全意志记心中，
3: 珍爱生命最重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搭上983，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9: 旅游探世界，
7: 让我哋满怀热爱。
10: 奔赴山海。
11: 咁又翻嚟个节目啊！头先见到佢红色，摆远少少又变翻蓝。
12: 系啊，你要近翻我哋先得。
11: 系啦，喂，讲翻咁啊，头先讲到啦，咁啊唔使再查验呢个学生证啦。咁啊，机票方面又讲一讲，头先话诶800蚊或以上嘅燃油附加费咧，就系减到100蚊。公里是吗、
12: 嗯、是公里。
11: 公里。800以下的呢，那就减至这个50蚊。
12: 嗯。是分阶段。
11: 是分阶段。那又讲回高铁，不是下下你读个大学回家都坐飞机。当然有些人是的、有些朋友是的。
12: 是有能力有需要的话就坐飞机了，快些
11: 时间。是你说海南一个 去到西藏那里、你说你不去，你不坐飞机，你回到。
12: 由水去，好似又唔过。
11: 铁人三项，即系成个中国啊，咁啊上北下南，南北方面咧，南方人去北方读书咁啊，即系有啲过分。
12: 系都好嘅，即系促进我哋人才嘅流动。
11: 系咯，即系叫做一年都应该可能都系一年翻一次咯、但系即系作为父母嚟讲，真
12: 系
11: 好挂心。
12: 系好挂心，即系希望即系仔女最好喺自己身边。当然亦都希望系望子成龙。
11: 系啊，去睇又唔系，咁啊唔去睇啊更加挂心。啊、即是做父母这些事情就慢慢适应一下啦、
12: 天地预报很准，真
11: 的落雨你加火了是吧，我们讲一下
12: 来讲一下这些优惠先，
11: 讲一下优惠先、优惠幅度特别大，优惠值扩容动车的二等包座多功能座，什么叫多功能座呢、
12: 它应该是某些的车链是有它的特殊需求吧
11: 是吧是吧，即是我没坐过，
12: 我没拆到过，
11: 我坐坐过嘅系二等包座，肯定坐过啦。即系我哋一等座我就坐过吓，就唔系一等座我未坐过，我坐系二等座，我系二，我因为冇三。
12: 就是站票，
11: 冇三等座票，我唯有就系坐呢个二等包座，嗰阵时坐一次啊。除咗系贵之外咧，我觉得就张凳啊大啲咯吓，就咁、意思咯。咁动车我。

0: 我铺你有冇错过？
1: 诶，冇啊！
0: 我真系冇。
1: 呢一次我想去试一下，
0: 试下
1: 我睇下我可唔可以抢到票，因为佢系提前15日先至可以抢。
0: 哦，即系你去到某个地点呢度、去诶新疆玩系咩？
1: 系啊，
0: 即
1: 系
0: 譬如系去
1: 一个。因为我想喺兰州翻，因为机票会平啲。
0: 兰州诶、哦，我之前就喺呢、這个。四个字嗰度翻嘅，呢四个字，噏到口唇边啊，真系，
1: 哈密瓜，
0: 唔系哈密，系喺个我，哎呀，我
1: 唔紧要啦，
0: 唔记得啦，哎呀，系啦，就喺嗰度翻啊嘛，咁啊再讲啦，咁啊就系呢个直别啦，咁啊都系享受学生票嘅，咁啊但系要关注一样嘢就系，同一趟出行五日内分阶段购买嘅联程车票咧，全程只可以减一次嘅优惠次数。
1: 即其实佢呢一个就系防止某啲人去买票嗰阵吓，为咗专呢一个嘅优惠政策系空置，然之后咧就佢亦都系为咗保好呢个窟窿啊，预防万一，即系大家即系。
0: 我记得啦，上次喺边度边度飞翻飞翻嚟咧，喺边度飞珠海咧，乌鲁木齐飞珠海，
1: 系、哦、四个字，
0: 四个字。
1: 你省会嘅名你都
0: 你做哈密，你做哈密瓜添咧，
1: 我哈密瓜瓜瓜添
0: 咧。系啦，乌鲁木齐啊，咁啊嗰阵时就我记得就系经呢个阿克苏，咁就去到乌鲁木齐，就飞翻去珠海，咁啊翻翻嚟新会，都几舒服嘅，南航都几舒服嘅，坐得啊。咁啊，再者又讲讲啦，咁啊就新生2026应届嘅毕业生都有福利嘅，咁啊凭借住呢个录取通知书或者系当年开学前可以購買一次用家庭居住地去到學校所在地嘅學生優惠票，咁即係應該係去因應翻呢一個長度嘅票價方面再進行優惠。
1: 是啊，不过这一度呢有一点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嗱，佢呢一个嘅优惠啦，即係好似我哋2026届嘅高校应届毕业生啦，係喺呢一个完成咗资质检验咗之后吓，咁呢一个学期嘅学生优惠乘坐嘅次数从原来嘅4次係提升到去6次㗎喎、
0: 哦。
1: 不过嗱，呢6次嘅优惠票啦需要係喺今年嘅9月30日之前全部用晒。
0: 毕业生啊，毕业生啊，唔系话开学嗰班嗰、班新生，咁大家就知道啦。咁啊，相关人士都系介绍到，铁路12306常态化设有呢个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咁啊，客票系统啊会喺呢个开车前，即系呢个班次开车前嘅第16日统一完成呢个票额嘅兑现，啊，比普通嘅客票嘅15日预售期系提前1日去进行呢个锁定票价。咁啊，即其实就几好啦，俾你即系提前1日俾班学生
1: 多一日可以赚啦，
0: 去订票先啊！咁啊，呢个亦都系客票系统为学生旅游提供嘅一个绿色通道，咁额外保障。
1: 好怀念啊！学生嘅时光，
0: 曾经你都毕业咗都有冇十年啊？
1: 唔好再讲，冇啊，冇啊，
0: 冇
1: 咩？十几年，
0: 差唔多10年啦、
1: 啊。
0: 我都
1: 嚟做都冇10年，
0: 我都差唔多，我嚟做咗差唔多10年。
1: 我冇啊，
0: 你加埋都有噶啦，系咁上下啦。咁啊。
1: 啲嘢真系都要4-5日搭
0: 救
1: 佢，
0: 咁啊，所以啦，咁啊，大家如果系有出行需求，亦都可以关注翻啦，我哋呢一个官方信息发布嘅呢个列车嘅运行信息。咁啊，睇翻大家出行方面咧，依家外边就听到一声嘅一个下雷啦，下雷响啦。咁啊，外面亦都系滴答滴答落起咗小雨啦。咁啊，新会区方面嘅黄色方面嘅一个预警信息咧，亦都系生效。咁啊，大家一定要注意翻出行嘅安全。听翻首歌，继续同大家讲下唔同嘅出行资讯。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 但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3: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4: 旅游探世界，
5: 旅游探世界，
3: 让我哋满怀热爱，
6: 奔赴山海。

0: 好啦，咁啊，继续翻翻嚟节目当中，咁啊，讲下我哋，当然我哋唔系话成个七月份啦，暑假都系会话落雨啊，到处冇得去嘅。
1: 嗯，肯定系有晴朗嘅时候，
0: 系啦，
1: 到处去。
0: 系啦，咁啊，暑假方面啦，咁啊，好多嘅家长们朋友啦，咁啊，即系有规划咗远足嘅，咁啊，远足啦，出外游玩啦，咁啊，有啲话，诶，我哋有时候星期六日咁啊，同小朋友去我哋嘅，
1: 紧紧地啊。
0: 近近地研學下啦，咁啊，新會城區內咁啊，就有啲古色古香嘅，例如我哋嘅學宮啦，啊，新會書院啦，嚇，咁啊，我哋等等嘅一啲唔同嘅地標性嘅建築都可以感受到新會人文風情。咁但係咧，咁啊，依家正值七月啦，咪都可以帶大家去感受一啲革命遺址。咁啊，等小朋友啦，追尋一下啦，課本以外嘅一啲紅色嘅。峥嵘歲月啊，有邊度好去呢？
1: 嗯，係啊，好去處就多啦。咁第一個同大家介紹嘅就係大宅真一田金村啦。田金村呢個地方我都去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次啊，真係多到我都數唔清啦。
0: 以前啱嚟電台嘅時候就爬龍舟啦，我又去咗嗰邊又做活動啦。後屘就知道呢個大宅田金村嘅一啲紅色革命故事啦。依家仲有一條新嘅一個長廊啦，咁啊為大家去講述佢哋嘅一個紅色事蹟嘅。
1: 嗯，冇錯啦，大宅真嘅田金村咧，系革命嘅老村，亦都系我哋新会唯一嘅红色革命根据地啊！咁啊，喺呢一片红色嘅热土上边啦，有无数个一啲嘅可歌可泣嘅抗战故事啊！亦都喺呢一度留低咗好多嘅革命遗址遗迹。咁啊，喺抗日战争时期啦，田金村一度系成为咗中共新学院工委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嘅重要活动区以及根据地啊！咁啊，喺呢一度嘅话咧，行一行，感受一下红色文化。咁啊，當然啦，咁啊，我哋嗰邊嘅書記啊，周其花書記，佢亦都係好落心落力咁啊，為呢一啲嘅紅色文化啦，做好呢一個宣傳工作嘅。
0: 花姐啊，即係我哋就叫佢花姐啦。咁啊，如果大家對佢陌生啲，就叫佢周書記，好熱心嘅，每次嚟都會同我哋好認真咁樣去，無論係講解呢個村史嘅文化啦，定係佢哋紅色嘅革命根據地啦，同埋咧，我對佢最深嘅。認知就係有一次我哋去講緊龍舟文化嘅時候，咁啊，即係可能有啲村民方面有可能啲嗌霎啦咁樣，咁啊，佢一個電話咧
1: 就解決咗呢一件事。
0: 係啦，咁我聽住佢打電話，咩事啊咩事啊點一個電話解咗，我得啦，再係有咩問題就晏晝去到我哋村委嗰度。我喺度等大家沖定茶，等大家嚟傾，即嗰種風範，
1: 係嗰種魄力，
0: 就係令到我咧都覺得，哇！這個姐姐好嘢，冇錯啦。
1: 事實上嘅真係好嘢，採訪佢我都即係發現過，有時候同佢談心啦，佢都會即係忍唔住嚇，可能喊咗起身。
0: 好赤誠嘅，佢俾我哋嘅嗰種感覺嚇，即係唔單止係你咧，因為我同佢，因為可能我同你去接觸佢都係因為唔同嘅。方面嘅事情我知道，但係咧，佢比起我哋嘅感覺就係、是，即係佢
1: 好真誠，
0: 係啦係啦，咁即係總結起一句説話，我覺得佢就係寫小家偉大家，係呢種就係呢種精神喺佢身上係淋漓盡致嚇。
1: 係啦，咁啊，除咗我哋大宅鎮嘅田金村之外啦，咁啊喺我哋其他嘅鎮街呢一度都有一啲嘅紅色文化遺址，
0: 就例如獅前鎮嘅白廟村啦。
1: 冇錯，
0: 白廟村係咩咧？就有松山炮樓。松山炮樓即係新學人民抗日遊擊大隊部嘅一個舊址嚟嘅，民國初期就建立啦。呢個炮樓咧，咁啊就坐西向東，形土结构，咁亦都系县级嘅文物保护单位，亦都系深会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嘅。咁仲有去到双水方面咧，就

0: 有双水镇委嘅党校啦，咁啊呢处亦都系好多革命英雄嘅事迹喺呢度可以体现到。
1: 嗯，
0: 依家就系集呢、
1: 翻新咗，
0: 系翻新咗好靓啦，亦都系江门市嘅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之一嚟嘅。
1: 嗯，系啦，咁啊其实即系讲到呢一啲嘅红色文化遗址啦，咁啊喺我哋各个镇街啦，咁啊头先亦都讲咗啊，双水之前仲有我哋嘅大宅啦，咁啊仲少唔到嘅就系罗坑镇嘅林氏家庙啦。林氏家庙嘅就系响罗坑镇嘅石咀村，咁啊其实佢亦都系以前系经历咗
0: 好多变迁啦，
1: 系啊，一个摧残噶啦，咁啊响林氏族人嘅即系齐心协力之下啦，咁啊一路系将呢一个嘅寺庙咁系整得系越嚟越靓嘅，
0: 冇错啦。咁啊仲有林昌文故居啦，咁啊大家都知啦，有听我哋啊新闻电台嘅一啲系列报道都知道，林昌文同志都系我哋优秀嘅中国共产党党员，系杰出嘅工人运动嘅忠诚卫士，咁啊亦都系珠江三角洲敌后武装部队创始人之一啊。咁、即系当初大家一听，哇，罗坑啊，石咀啊，石咀老林啊，即系呢啲，其实有时候好似我咁样第一印象，有啲咩代表性嘅人物呢？咁啊，就系佢啦。
1: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啦，无论系星期六日嗰阵，又话系啱好暑假嗰阵啦，都可以带上你嘅小朋友啊，一齐去进行一个红色嘅研学之旅。
0: 系啦，咁啊，今日星期日嘅节目嚟到呢度咯，下星期又唔系你咯。
1: 下星期又唔系我。
0: 期待下星期同大家继续见面，继续同大家一齐旅游探世界。我哋下星期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FM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广东核能产业创新发展大会在江门举行。大会以链动核能共赢时代为主题，聚焦核能产业协同发展、核心技术自主攻关、产业链生态圈搭建、共商核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大会指出，广东核能产业发展稳居全国首位，在运在建核电装机规模领跑全国。江门是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对粤港澳大湾区能源安全保障意义重大。寄望江门等地立足“15/5”关键机遇期，加快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构建安全韧性产业生态，拓展核能多元应用场景，更好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力广东核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会上，江门向参加大会的181家国内核能产业相关重点企业做招商推介。7月2日，圭峰会城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课程首先播放了新会区招商推介短片，让党员干部进一步了解区域发展大局，精准把握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找准各自岗位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切入点和发力点。活动还以深耕党建主责主业，奋力扛起圭峰会城高质量发展龙头担当为主题，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要矛盾演变切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7月1日，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本次展览共分为3个部分，系统呈现党章、党徽、党旗和入党誓词的历史渊源、深刻内涵与时代价值。党的根本大法部分以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为时间轴线，系统回顾党章的百年演进，通过丰富的图片、文物、文献，生动展现党章从初创走向成熟的发展脉络。第18届海峡论坛、第3届海峡阅读大会2日在福建福州开幕。本次大会以美城华夏书香两岸为主题，近200名两岸各界人士参会，并围绕两岸人文融合与出版合作等话题展开交流。此外，会上还有多项两岸出版合作成果集中落地，涵盖海洋文化传播、数字艺术、资产运营等领域。这些合作从传统图书延伸到数字领域，从文化内容拓展到产业运营，为两岸青年交流搭建了更广阔的桥梁。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

0: 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潮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请求在战争当中受苦的同胞，他们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而南洋地区的华侨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也都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而在其中也都不乏见到有郑潮炯先生的身影。当时郑潮炯先生拿出了做小贩的看家本领，他背起个铁箱，挂住义旗，肩搭印有义卖义字的布袋，搭上了义卖救国的漫漫长路。郑潮炯先生在山打根筹赈组织的协助和配合下，他自己一个人跋山涉水，步行千里，穿州过省，从山打根一直去到沙捞越国埠，沿途义卖瓜子，筹得善款差不多有10万蚊叻币咁多。他都全数将善款上缴给以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正所谓福无相至，祸不单行。在这个时候，从乡下新会传来噩耗，当时日寇进犯许坑村，郑潮炯的父亲郑据因为年老躲避不及，被日寇枪杀了。郑潮炯先生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欲哭无泪，悲痛欲绝。他想起从前他父亲带着他去村野田间捉鱼，茶余饭后同他讲故事时候的音容笑貌，种种的记忆在当时就好像走马灯那样浮现在他脑海当中。但是现实就是现实，自己的老父亲惨遭杀害，他身处远洋山打根，实属无助，再加上家乡沦陷，他也都没办法回去乡下奔丧。这个消息无异于一把利刃，深深地插在郑潮炯先生的心中。只不过一夜之间，郑潮炯先生面上眼窝深陷，憔悴了不少。然而最令他担心的是，当时国内抵抗日寇的战争越发激烈，日本强盗已经侵占了很多的地方，军队打仗急需要用钱，逃难的同胞要救济亦都需要钱，当下情况紧急，所有嘢都离不开钱，但是义卖筹款就越来越困难，国仇家恨填满心胸，种种的打击萦绕着郑潮炯先生的心头。那究竟跟住落嚟，郑潮炯先生又会怎样应对呢？今集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潮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呢边有个小朋友，
1: 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班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8: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9: 前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4: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4: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4: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6: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流村的变与不变，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王产全由思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17: 文流村几十年冇嚟啦，
16: 点啊，德叔，系咪发现呢度嘅变化好大呢？
17: 变咗，亦冇变。
18: 都几靓喎呢度。
14: 德叔啊，你神神秘秘好话，打鹅去过游古诗嘅地方，就系葵芝麻。
18: 德叔啊，古仔文流咧，我听讲过啊，呢条村啊有近700年历史噶，出过咧好多名人嘅，晚清教育家吴铁梅啦，新华社原社长吴冷西啦，都系呢度人嚟噶。
17: 阿 Winnie 啊，讲得啱。
14: 哇，葵水嚟噶？
18: 系啊。
16: 有乜嘢好嘢食先？
18: 呢个全
17: 阿全啊，你啊净系识得食，我哋今日嚟咧。是要接受红色文化分途啊。
18: 哦，
16: 德叔，你不是退了休咩？还要接受红色教育？
14: 前哥，德叔会有不会识啊。
18: 是啦。
17: 罗伯妹啊，讲得啱啦。我啊听讲呢，文流村是搞了个古井镇历史名人馆，所以呢一直想嚟睇下。 今日咧叫你哋陪我嚟呢一度行下，唔得咩？
18: 得得得，其实咧我早就听讲啦，喺文楼村入边啊有一座咧全新会最高嘅祠堂文炳阁，早就想过嚟打卡啦。
16: 只要有美食咧，我就奉陪到底。
19: 哈、啊，前哥你真系三句唔离本行噶喎。
18: 系啦系啦，
17: 咁我哋行咯。
18: 好啊。
16: 哇！条入村嘅道路两边都系红色主题嘅长桧、哦，
18: 啲长桧好靓啊！一幅幅咧主题都系咁鲜明，结装点咗咧村巷，又传播咗红色精神、哦。
19: 诶，佢之后闪晒广场，好有气势吧？
18: 系啊系啊。
17: 嗯，文楼村咧将党建文化巧妙咁融入乡村风貌，呢、这、一个做法好啊。
18: 系啊。
16: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阿德叔啊，你以前入党嗰阵咧，有冇宣过誓啊？
17: 梗系有啦！1971年我喺部队入党嘅嗰阵时嘅宣誓词咧，我到依家咧仲记得啊！
19: 诶，德叔，前面有个历史名人馆啊，系咪就系你最想去参观嘅地方啊？
17: 系啊系啊，我哋行咯。
18: 哇，古井百年大事记，历史名人学习区，红色经典阅读区，红色电影展播。哇，这个历史名人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哦。
19: 诶，他张相一边零个就是新华社现时住五棱水了嘛。看来文楼层震撼人杰地灵啊。
18: 是是啊。
17: 你哋咧知唔知啊？文楼村旅居海外嘅乡亲咧，有10000多人，分布喺美国、加拿大等30个国家同地区。咁佢哋咧虽然系远在他乡，但一直心系家乡，支持家乡建设啊！
16: 哇，10000多人啊！
17: 所以话咧，文楼村系一个华侨村，华侨捐钱修路、建学校。九位生站，样样咧都出过力。
18: 喂，你哋嚟睇下，呢度咧有介绍吴氏宗祠同埋文炳阁噶。
16: 系、哦，
19: 嗯，28米真系有几层楼高啊？
16: 大概咧9层楼咁高啦。
19: 哇，文炳阁有9层楼佢高，唔怪得 Vinny 姐你话要去打卡啦。
18: 系啊，诶，仲有啦，吴氏宗祠精致嘅岭南传统建筑，我都想去打卡噶。
17: 咁啊，我哋行咯。
18: 哦，原来以前啊，吴氏宗祠入边咧仲创办过文楼高等小学，文炳阁咧就是以前学校嘅钟楼啊。
19: 所以现在呢就唔走学校，但系留落嚟嘅痕迹更加有味道啊。
18: 嗯，
16: 阿德叔啊，
17: 点啊？
16: 你话文楼村除咗红色文化，仲有咩特色啊？
17: 有嗱，佢哋嘅一村一品咧系养鹅。古井烧鹅咧咁出名，文楼村咧就系重要嘅鹅养殖基地。咁听讲咧，村入边统一规划整合咗200亩土地，集中发包运营，推进育鹅养殖规模化、标准化。依家咧养鹅已经系成为咗村集体经济嘅重要收入来源。
18: 咁又系嘅，古井烧鹅街咧就喺文楼村嘅隔篱。咁啊，呢条村咧有区位优势啊嘛，大力发展特色鹅养殖产业，既做大做强产业，又可以拓阔咗村集体嘅增收渠道，真系好啊！
16: 我觉得咧。呢度养咗咁好嘅古井烧鹅食材，应该要大力推广。啊、不如我哋依家咧就亲身去推广下咯。
19: 佢个前哥一讲到吃古井烧鹅，两阵安就发晒
18: 讲。系啊系啊，
17: 咁啊仲等乜嘢啊？行咯。

0: 又舒服又安全啊。
1: 换着我是这里的村民，我都觉得幸福了，有好环境还有靓笑我。
2: 诶，德叔啊，头先入嚟问刘陈的时候，你说他知道几十年都无理了，觉得变啊又无变过，为什么啊？
0: 变了当然就是他们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流村的变化是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他们深挖红色文化，升级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既留住了乡愁，又激活了发展动能。
1: 那没变的呢？
3: 没变就梗是文流人的红色精神啦，就好像、红色主题墙上边那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在传统红色精神的感染之下，为乡村振兴，为生活越来越好而齐心协力，我觉得啱唔啱啊，德叔？
0: 啱啱啱，文流村呢以百千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红色文化有温度，让乡村发展有厚度，让村民生活有甜度啊！
1: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文流村的变与不变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上，天空有怪响。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中午十二点半，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九十八点三，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6: 吕博士啊，帮下手啊！
7: 你又有咩麻烦嘢啊？
6: 冇啊，想你帮手食月饼啊！
7: 食月饼咋嘛？食月饼我就愿意。
6: 不过我呢盒月饼咧摆得有啲耐，咁但系佢又冇变质、啊，咁就可能咧入边嘅防腐剂有啲多，你惊唔惊啊？
7: 咩叫做保质期长就系放多咗防腐剂啫？唔系咁理解嘅。

0: 唔系咩？
1: 嗱，一啲月饼之所以可以好长时间咁存放咧，主要原因就三个。
0: 咩啊？
1: 一咧就喺生产过程当中，经过高温嘅烘焙，经历咗多次嘅灭菌处理，微生物咧基本上咧就杀死晒噶啦。
0: 哦。
1: 咁第二咧就系而家嘅包装工艺不断咁提升紧噶嘛吓、啊，产品咧密封性完整。往往咧仲冲入咗氮气，仲放咗呢个除氧剂等等。
0: 嗯。
1: 咁三咧就系大部分嘅月饼咧就属于呢个高糖高油食品，水分含量好少，就不利于呢个微生物生长繁殖嘅。
0: 哦。
1: 咁所以咧，就算唔添加或者净系添加少量嘅防腐剂，部分月饼咧都可以保存好长嘅时间嘅。
0: 嗯。
1: 兼且咧喺国标嘅规定嘅范围之内，用呢个防腐剂本身都系安全嘅。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咁多啦，啊，通过正规渠道买合格嘅月饼就唔使愁啦。
0: 咁你食多啲啦。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3: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禅明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回讲到济公就咔咔笑，净系输饮酒啊，冇乜意思嘅嗱。咁啊，赌大注啲咧，丞相你出嘴，我如果对到，我就赢你10,000两银。那个丞相一听又好似笑咗嚟啦，你居然要赌10,000两银咁大，好，我输咗我即刻俾10,000两银你。和尚，你输咗，你去边处搵10,000两银出嚟啊？又？得，我穷和尚要搵10,000两银，咁梗系搵唔到啦。之外有啲嘢比10,000两银值钱得多嘅咧，咁你咪想拆我大悲楼嗱？如果我输咗，我啊将大悲楼双手奉上。那个秦丞相听到咁讲，心中欢喜。啊，好啊，好啊！你呢个癫和尚，呢回自讨苦吃，你字都唔识得几多个，居然敢同我嚟到赌对对，呢回就唔使劳气，白得你一座大悲楼。秦丞相就话啦：，和尚一言为定，你就唔好反悔噃。得，丞相。我任你出乜嘢，我包对到通嘅。嗰个秦丞相呢，虽然系冇乜料啊，自己到底都系读过唔少书嘅。呢回呢，佢有心要为难济公，好，我就出啲最难对嘅对嚟到难下你，等你双手奉上大悲楼。秦丞相呢，就諗住你呢个癫和尚施展法术你就得啫，舞文弄墨你就点跟到我读书人啫得嘅。所以呢，佢就要同济公对对，想为难济公。好啦，依家秦丞相先出对头啦。秦丞相就讲嗱，我先出了，你听住，幽斋，幽呢就即是优雅的幽，斋就书斋的斋。秦丞相啱啱讲完幽斋，济公即刻就对茅庐。秦丞相跟住讲开枪，即是打开枪口的开枪。济公就对闭户，即是闩埋门闭户。秦丞相又讲读书，济公就对写字。秦丞相就咔咔笑，和尚你输了吧，我6个字夹埋有得解的嘛。又斋开枪读书，秦丞相我6个字夹埋够有得解啦，茅庐闭门写字，你啊打开窗读书，我啊闩埋门写字啊，对得非常工整，工整非常咧。嗰个秦丞相咧就无话可讲，好，我再出个策字法啊！你和尚如果对得到，我啊再输10,000两银俾你。嗱，你听住，酉就是子丑人卯个酉字，酉卒是个最，木垂是个岁，离太白 好酒坛在山坡碎，不晓他是追还是谁。哈哈，陈丞相呢个对头真系几吓人噶嘛！嗱，个有字旁边呢加个兵出个卒字呢就系个罪字啦。眉目个目字旁边加个垂杨个垂字，咁就系个睡字，即系睡觉个睡字啦。故此呢，佢个对头呢就有卒是个罪，木垂是个睡。李太白怀抱酒坛在山坡睡，不晓他是醉还是睡。哈，你个对头噶出得几巧噶嘛？济公攞起杯酒，一啖饮完，骑骑笑，呢啲咁嘅对头就易对啦。嗱，玉长是个将，玉伴是个伴。秦夫人抱着大肚在满院逛，不晓他是将还是伴。哈，济公呢个对啊，对得几绝吧？玉字旁边加个长短个长字呢，咁就即系生鼓胀个胀字嘛。玉字旁边加个一半个半字呢，咁即系肥半个半字啦嘛。故此就叫做玉长是个胀，玉半是个半。秦夫人抱着大肚在满院逛，不晓他是胀还是半。嗰个秦丞相就一味摆手，和尚咪讲笑啦，咪讲笑啦。嗱嗱嗱，我再出个对头，佛祖解容师，绑和尚扣癫僧。济公就咔咔笑，哎呀，丞相厉害啊，乜连佛祖都请埋出嚟啊，叫佛祖除低条腰带，绑和尚捉我啊。嘿嘿嘿，和尚呢回对唔到呢，我拆你大悲楼㗎喇嘛。咪住，丞相咪拆大悲楼住，攞定一万两银嚟啦。嗱，你係佛祖解容师，绑和尚扣癫僧，我话对你天子斗玉锁，嗱，大神擒丞相。

粮油是10,000两咯。那个秦丞相一下子输了30,000两银，心中不服啊，几万两银是小事啫，是输俾你个癫和尚唔抵噶。丞相就借意行出去，就吩咐一个管家：喂，你攞定个空盒，又揸定一嚿绿豆糕企喺门口度。一阵我叫个和尚估，如果那个和尚估话个盒系空嘅咧，你就放嚿绿豆糕入去。如果佢话里面有嘢，咁你就攞个空盒入嚟。呢回我一定要赢佢。管家就照办啦，一手攞住空盒，一手就攞住个绿豆糕企喺门边，侧起耳仔嚟听。丞相翻到入嚟就对济公讲：和尚，听讲你最拿手估嘢，能知过去未来嘅，我想叫你估下嗱。我叫人攞个盒入嚟，你估下里面有冇装嘢嘅。如果你估中，我再输10,000两银俾你。如果估唔中，嘿嘿，我仲系拆你大悲楼啊。哦，丞相啊，唔分输咧啊。唔系，我不过想考下你和尚嘅本事啫。济公嗰嗰声饮完一啖酒，好，丞相确实本事高，叫我猜猜有与无，盒子空空无一物。济公念到空空无一物咧，就特别拉长把声嚟念噶嘛。咁个管家就喺外面一听，诶，空空无一物，就快啲将个绿豆糕塞入个盒度，飞快就扑入嚟啦。点知佢啱啱行入门口，啫，济公跟住讲啦：临时塞入绿豆糕。个管家想褪翻转头都嚟唔切啦！啊死啦！呢回又俾佢估中啦。秦丞相无可奈何，只好又输多10,000两银。嗰阵呢，有个管家慌慌张张出嚟报：弊啦，相爷，公子嘅头又是变大啊！秦丞相呢回又发毛啦，和尚，多烦你快啲又医下我仔嘅病咧。唔使咁，呢种病啊好难断尾嘅。我早啊准备好一条药方喺度。你照足我呢个药方去医呢，就实唔会再发作㗎啦。啊，即如果唔照我呢个药方去医呢，再发作我就冇药医佢个大头君㗎啦。济公讲完之后，喺身上摸出一张纸嚟交俾个家丁。咦，点解秦公子个头啱啱医好咁快又变大呢？原来呢个花花公子本性难移，头先济公医好佢病之后呢，佢即刻就谂起王兄嘅老婆，就问嗰啲家丁：我带翻嚟嗰个美人呢？公子，佢俾佢哋走咗啦。乜话你班奴才？你话叫你哋看住都走得去嘅，你哋快啲同我捉翻嚟。啱啱讲到呢度啫。哇，个头叭叭声就变成个大灯笼咁。依家呢个家丁就攞住济公开嘅药方飞快跑返嚟见公子。公子打开嚟一睇，一张白纸上边写住四句：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需心药医，心药正时身亦壮，心若邪事无药医。个秦公子一睇，当堂飙冷汗：哎呀，呢个和尚啊真係厉害啊，哎呀，我唔敢啦。啱啱諗到呢度啫，哎，个头啊当堂细返晒噃。家丁就飞快报返俾丞相听：公子爷睇咗和尚嘅药方，当堂好返晒啦。呢一回呢，个秦丞相就服啦。唉，都话和尚厉害，斗佢唔赢㗎。

0: 丞相只好乖乖赔咗几万两银，济公呢就将啲银两呢吩咐人抬翻去灵隐寺，秦丞相又送咗三套新嘅和尚袍、三对新鞋、120两银俾济公，然后呢就派人抬轿敲锣打鼓，送济公翻翻灵隐寺。呢回济公最闹丞相府，一传出去真系人心大快，大快人心。济公就将啲银两攞晒翻灵隐寺之后呢，就即刻请人嚟修建大悲楼。咁呢啲呢就不在话下啦。那个济公呢喺灵隐寺呢不过坐咗一个时辰，唉，即刻又是下山啊，就将丞相送俾佢几套新和尚袍攞去当铺当咗佢，然后呢带埋佢120两银攞到街上，每个乞衣分一吊钱，嗰班穷苦人家个个感激不尽，啱啱分成5吊钱，有个大隻佬行埋嚟啦，喂喂喂，和尚，呢回轮到我啦噃，5吊钱俾晒我算啦。唔得，5吊钱要分俾5个人噶嘛，你一个人独得啊？嗰大隻佬四边望望，见到冇人啦，一手就抢咗5吊钱就走。济公就话：喂喂喂，你靠恶就唔得噶嘛，你大隻累累至多攞半吊。嗰个大隻佬冇理咁多，托住银两就掟啦。济公喺后面追噃。那个大隻佬托住5吊钱一口气走咗17条巷，就好似拉风箱咁，上气不接下气，见到后面冇人追啦，就停住脚想唞啖气，你话暗暗冇冇低啫，就听见前面有人喝住，你走去边算啊你啊？我高头一睇，吓，济公已经企喺面前啦，你啊真系冇本心啊你，你啊想攞咁多啊？其实啊，你啊，你呢个大隻佬，如果好声好欠鸡啊，我呢我俾晒你都唔定，知你靠恶夹硬抢啊，我一吊钱都唔俾你啊，至多俾半吊，嗰大隻佬驚咗你，托住5吊钱又是走咯，济公一尾喺后面追，嗰大隻佬一口气又走咗10几条街，哎呀呢回就脚都软埋啦，心又慌，又唔舍得将啲钱交返出嚟噃。一时走到脚软，扯一声喺街上一闪，成个冲入间光瓦铺度，乒乒乓乓，零零冧冧，力力辣辣，成间铺嘅光瓦打烂咗一半，头壳呢仲凿穿咗个窿，光瓦铺嘅老板要佢赔钱啊嘛，一计数赔钱4吊5，5吊钱赔咗4吊5。不多不少嘅，只剩翻500文钱，攞翻嚟啱啱够买铁打药咧。济公啊，捻化完呢个贪心人之后，身上银两分清光啦，一个人又喺街上要逛下逛下，行冇几步脚啫，后面有两位员外追住嚟，原来系赵文慧同埋苏北山。佢两个呢就听人哋传话济公俾秦丞相锁入丞相府，所以就漏夜赶入城，想话想办法去营救师傅。而家见面就问师傅，呢场官司点了结啊？济公就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讲出嚟，嗰两个听到就咔咔声大笑，跟住赵文慧就问师傅食咗饭未啊？未，我啱啱再饮翻两杯。咁你两位依家又去边处啊？师傅啊，你唔知噃，呢度呢最近有个官家嘅女子沦落为娼，流落烟花。既然我哋两个今日入到城，又想顺便去睇下咧。吓、啊，哦，好啊，好啊，我同你哋一起去睇下。赵文慧同苏北山一听，哎，你望我，我望你，喂喂喂，师傅，欧兰苑呢啲咁嘅地方，你老人家唔去得噶。 点解你去得，我又唔去得啊？师傅啊，呢啲系风花雪月嘅场所，逢场作兴嘅地方，文人雅士可以去。知师傅啊，出家之人讲究修道参禅、修心养性、目不斜视嘅，系去嗰啲咁嘅地方，怕会被人耻笑咧。你讲咩风月场中？其实系龙潭虎穴，咩红粉佳人，实在系大欲俘虏。文人雅士都系凡夫俗子啫。你两个去逢场作兴，我啊爱火海救人啊，去去去！赵文慧同苏北山就冇办法，只要三个人一起去。去到烟花巷，入到间教坊，只见门上有副对联，上联系初鼓更消，推杯换盏多美乐。下联呢，鸡鸣三唱，人离财散都落长空。三个人入到去，个龟婆就嚟接啦。咁啊，赵文慧同苏北山系出名嘅大富翁。林安城边个唔识佢啊？贵婆当然十分殷勤。至教坊里面嘅人见到个和尚跟埋入嚟，个个揞住嘴偷笑。济公就冇理咁多，坐落饮过几杯香茶。赵文慧就问：听讲话你呢度嚟咗个官宦人家嘅女，我哋想见一见佢。个贵婆就讲啦。哎呀，大官人啊，是呀是呀，我哋呢处系嚟咗位姑娘，叫做阿春香。唉，知佢唔肯见客嘅呢，成日喺度要生要死，我都冇晒佢办法咧。佢话话，除非有人愿赎佢出嚟，咁佢先肯见一面啊。济公就插嘴啦，好啊好啊好啊，请佢出嚟见一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推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
10: 安。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1: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2: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200精兵，强军强国家。
13: 春赏绿芽，
14: 夏听蛙，
13: 秋连霜华，
14: 冬煮茶。FM 98.3，
13: 新会电台，
14: 陪你看四季流转，
13: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区自然资源局联合广东省地质局江门地质调查中心，对惠城三联铸造厂后山边坡开展台风前地灾防范检查，重点核查边坡稳定性、治理进展及防台风准备情况。为进一步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区自然资源局布置各镇街重点组织开展居民集聚区。

0: 学校、山边的农村建房、简易工棚等房屋设施安全排查工作，尤其对山边新增新建的房屋设施构筑物进行重点排查，同时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将台风、强降雨、地质灾害预警、海洋灾害预警和隐患点动态监测信息发送到相关责任人，落实村委、社区监测责任人监测到位。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现对东门路及刚州大道牛雕港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31日，共计59天。本次东门路栈道施工共分两个阶段进场实施，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东门路封闭北侧两车道施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东门路封闭南侧两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7月1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满载化工品的 X97394班列2日从重庆南鹏站平稳驶出，奔赴广州国际港，标志着重庆至粤港澳大湾区增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货运物流大通道。该班列实行每周两列常态化稳定运营，主要承载云南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工业生产原料等重点货源。班列直达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广州国际港，可快速衔接港口航运资源，实现铁海联运无缝对接，物流全程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货物运输效率。当地时间7月1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巴西巴伊亚州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座跨海大桥总投资158亿雷亚尔，是巴西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跨海大桥采用主跨682米斜拉桥设计，桥面净空高度达85米，将创造多项工程建设的世界纪录，可确保大型船舶和邮轮安全通行。建成后，它将成为拉丁美洲最长的跨海大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2: 哦，好，都有来物送给你。
1: 是什么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和胶胶的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绿灯的时间

0: 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2: 相聚一下心开朗。

则时间1点到3点钟，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添加无限快乐。Hello， 大家好，嚟到1点07分，加点娱乐有家桥陪伴大家开启我哋1点到3点钟嘅音乐时间啊！记得同步关注埋我哋嘅视频号，声动913，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913，期待你嘅加入。分享本地资讯同埋一啲嘅娱乐嘅热点资讯之余，都会先同大家嚟讲讲天气方面嘅资讯。嗱，事关未来几日啦，我哋成个珠三角嘅生活方面啦，都会受到外围嘅台风影响啊，落大雨、刮大风，大家出门口咧一定要多加小心啊！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在今日凌晨正式生成，而家在海南以南海面，预计今日日间会登陆海南嘅，之后穿过北部湾，4号再登陆广西越南沿海，唔会正面登陆广东，但系外围嘅环流咧会带嚟持续嘅强风雨。睇翻而家我哋生活呢边咧，同步挂起嘅一个台风蓝色啊、暴雨黄色同埋雷雨大风黄色三重嘅预警生效当中啊，大家要多加留意，就系呢几日嘅天气咧，仍然都比较多变啊，落雨梗噶啦吓，出门口咧记得要带翻把遮。咁今次嘅降雨唔单止系落得密啊，仲可能会带有短时嘅强降雨啊、雷电啊咁样，尤其系山区同埋一啲低洼嘅地段啦，好容易出现到水浸啊同埋滑坡嘅现象嘅，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啊！同时受到台风风雨的影响，铁路部门已经调整班次了。如果有计划搭高铁出游的街坊要多加留意这一条的内容。就是今天的海南环岛高铁全线停运。3到4号广汕高铁、深汕铁路和广茂铁路部分的班次暂停运行。还有琼州海峡是封航。如果进出海南的列车真的有这样的计划要坐的话，真的要留意，因为全部调整部分直接停运的。部分改在这个广州的白云和湛江西站起始。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先拨打一下一个电话，就是12306，或者是打开这个2306的 APP， 看看上面的一个班次核对好，千万不要白行一趟。带俾大家今日节目嘅第一只歌啊，嚟自王祖蓝嘅《百变怪咖》。

北边嘅当然就系我哋呢段时间嘅天气啦，同埋一啲嘅线路安排上面嘅变化都会有一啲嘅影响吓。出门口要记得几个嘅实用嘅 tips， 比如啦，就系尽量减少喺户外长时间逗留，嗱唔好去河边、沙边、海边玩啦。落大雨、大风嘅时候，唔好喺树下或者基建围挡旁边去避雨，小心啦，跌啲嘢落嚟。出行嘅话检查好雨刮，落雨天开近光灯，唔好乱开远光啊。遇到积水嘅时候又唔好贸然冲过去，如果涉水熄火千祈唔好意思打火啦，呢啲都系要多加留意嘅。咁喺屋企嘅朋友呢，关好门窗，阳台嘅花盆杂物啦，提前收埋佢啦，远离广播牌同埋大树啊呢啲咁嘅地方。低洼一楼嘅住户记得将电器同埋贵重嘅物品垫高佢啊，预防水浸。

冇办法忘记佢嘅双眼，有时候冇办法忘记嘅，可能系令你心动嘅嗰个位，亦都可能系辜负过你嘅嗰个位啊！嗱，喺我哋玩一啲嘅软件嘅时候啦，或者系上一啲嘅视频平台啊，咁样都可能会加一啲嘅好友。呢啲好友可能系同我哋兴趣相同，亦都可能系真系我哋身边嘅好朋友，又或者只系咧喺某一个视频当中同我哋有共同嘅话题嘅朋友，咁啊从此咧就跨越呢个咁远嘅距离啊，成为咗一个挚友。而好多时候喺网上边加嘅呢啲朋友咧，可能佢带住目的性嚟接近你嘅。好，比如啦，咁一单嘅新聞啦，要同大家睇一睇啊，咁就係一个真实嘅诈骗案例嚟嘅，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发生喺杭州啊，一个受害人叫王女士，咁佢系离异独自臭女，有一日收到啊呢个嘅视频平台当中嘅好友申请，咁对方备注呢就话佢部车啦塞住自己台车，咁仲配埋呢个停车嘅一个停车场嘅相添。咁点知呢个王女士去到现场发现根本就唔系自己部车啊，纯粹就系对方认错人。不过呢佢就冇删好友啊，两个人倾偈都发现原来大家嘅遭遇好相似，慢慢倾起身咧就入咗心啦。这个骗子塑造一个可怜嘅人设啊，话自己咧屋企人对佢又唔好，又成日受委屈等等啦吓，慢慢咧同呢个嘅王女士咧变成无话不谈嘅线上闺蜜。咁啊，等到取到完全信任之后咧，咁啊，骗子咧就开始讲理财啦，仲话自己内部渠道咧有啲乜嘢乜嘢咁样吓，咁啊，怂恿佢咧就入手一啲嘅理财产品。咁啊，点知啊，王女士咧信以为真啊，买咗呢啲咁样嘅产品啦，咁啊，之后咧就基本上你都知道结果㗎啦吓，咁啊，直至到民警致电咧，佢先醒觉自己系上当受骗，咁啊，成批嘅一个理财产品咧，全部就冇晒噶啦。所以当我哋喺线上交友嘅时候咧，千祈要多加留意啊，唔好同呢啲嘅陌生人咧长期私密语音去倾诉啦，避免啊俾佢捉住你嘅情绪。除此之外啦，我哋做人做事要脚踏实地啊，唔好贪佢哋嘅意外收益噶，如果唔系好容易会跌入圈套当中嘅。

0: 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0: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6: 深味优品，桥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深味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深味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7: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边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晶。
6: 小星期深味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特产，讲好深汇产业品牌故事。深味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2: 葵香推

0: 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嘅主题系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系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发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4: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3: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4: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3: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4: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5: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3: 哦，情况你无事啦嘛？
5: 好在虚惊一场。
4: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5: 嗯，我知
4: 道。咁你尋日呢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3: 係啦，你請乜積水咋？
5: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紅酒囉。
3: 吓，
0: 左輪右里提醒你，積水日日倒，蚊蟲命難保，疑似症狀早就醫，左輪右里都安好。
6: 迎奔放的热浪，
7: 享下风的轻狂，
6: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9: 相聚一下
8: 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1:30，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10: ，FM 98.3，生活电台，
8: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生会陈皮日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的功效，是10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的腹痛、腹胀，尤其是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不好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生会陈皮来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的咳嗽，生会陈皮是一种常用的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嘅药组成，是常用的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生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的气体引起的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的破裂、小气道重塑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生会陈皮小化痰。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

0: 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1: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2: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睇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比赛方面嘅消息先啦。32强方面嘅西班牙斗奥地利啊，狂牛可以讲呢一场嘅比赛系全场控制住成个嘅局面嘅。一开波咧就已经有唔少活跃表现嘅球员啦，包括佢哋嘅前锋亚马啦，多次发动起攻势，但系射门都系被扑出。29分钟，西班牙嘅角球嘅优势，古古尼也一射入网，裁判就一哨而响，话前边嘅洛迪·香兰迪斯、古巴斯对于奥地利嘅门将舒拿加系有犯规情况，入波无效。直至36分钟，古古尼也左路嘅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力起脚，门将舒拿加只可以目送皮球入网，西班牙领先住1-0。保时两分钟，巴安娜有个罚波，但是射中了门楣，亚马近门补射，但是被扑出，西班牙半场领先1-0。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在下半场快点收复失地。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住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继续是主导整个的进攻。时间来到66分钟了，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霍罗冲顶破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的比赛都好积极，都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个破门的机会。85分钟，亚马在禁区之内劲射，可惜被艾拿巴护空门，而之后亚马就换了下去，去到89分钟的时长都未可以是正式破网。但是有个好队友的时刻就显现出来了，你不破网我可以帮你破网。89分钟的时间段，古古尼亚妙传去到奥耶沙巴的脚下，成功获得了今届赛事的世界杯第四个的入波，西班牙3-0领先住奥地利，亦都凭借着这个比分是正式出线到16强的比赛。好了，那么看看在今日的晚上，明日凌晨三场的比赛，2点钟有澳大利亚面对着埃及，6点钟有阿根廷面对住佛德国，而9点半将会有哥伦比亚面对加纳的比赛。这几场比赛相对来讲，如果按实力大家不分伯仲的，应该就会是澳大利亚和埃及这场比赛的了。但是呢，总体来讲，埃及可能的速度会快一点，而本届的赛事你会见到那些打比较高挑身材的打高波的球队呢，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跑出来，甚至个打法好像不是很适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洲那边的天气比较热呢，所以那班球员跳不起呢，反而你打回地面传控的那班波呢会是更加吃香翻些少啊。所以呢，澳大利亚面对着埃及的这场比赛，会不会埃及真的凭借着打地面和精细一点的球技技术方面的层面呢，是会优胜于澳大利亚呢？那就真的要今晚看过波才知道了。 OK， 我们本期的节目来到这里，祝大家看波愉快。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983，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加点娱乐，愿你早晨名嘅快乐。大家好，继续嚟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嗱，各位朋友啊，欢迎锁定我哋嘅节目。今日第一条同大家分享嘅系令到我哋觉得好惋惜嘅演艺圈嘅消息啊。咁啊，睇翻今个月嘅7月1号啊，陪伴我哋几代广东观众成长嘅 TVB 亚视资深老戏骨梁山喺自己生日嘅当日咧就安详离开，终年81岁。消息最先系由香港资深电视制作人啦杨少雄喺社交平台上。发文披露嘅，之后梁山嘅独仔 Alex 啦，亦都系正式对外发布声明，确认自己母亲离世嘅事实。咁同仲有就话多谢所有嘅亲友同埋圈中嘅同行啦，同埋观众连日嚟嘅慰问同关心。家属表示后续会统一公布身后事嘅安排，暂时就唔再公开更多嘅私人细节啦。可能好多年轻嘅听众对于呢个名字咧就唔系好熟悉啊，但只要讲起佢饰演过嘅角色，大家可能就即刻有画面啦。嗱，业内同埋观众都习惯称呼佢为 TVB 御用恶女，嗱唔系因为佢本人性格刻薄啊，而系佢演真嘅咧都系一啲强势啦、泼辣、有心计嘅长辈同埋贵妇嘅角色。咁啊，正系因为咁样嘅原因啦，所以佢先有咁样嘅一个称号，咪并唔系因为佢本人系咁样。在1961年正式踏入中国香港演艺圈，出道初期就拍摄国语电影，70年代先后效力丽的电视、无线电视和亚洲电视，横跨影视行业足足60年。早年的代表作是有无线的重头剧集《天虹》，之后还参演97版的《天龙八部》、《再见19岁》和《奔向太阳》这些剧集。亚视经典《我和僵尸有个约会二》和《新包青天》，以及《碧血青天》、《杨家将》全部都有他的身影的。电影方面，《正装追女仔》里面饰演这个张敏的妈咪刁太，还有《富贵逼人》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一个霸气的电视台高层女魔头。这两个角色至今都是经典的名场面，很多街坊重温港产片一些喜剧的时候都会对他的对白是记忆犹新的。其实私底下的他和荧幕上面的恶女形象是完全反差极大的，他的性格低调坦荡，极度保护私人生活，面对媒体追问一些相关的家庭的话题，他从来都是婉拒的。曾经很直白地跟记者说，就说私人私事大家都不需要了解，专注看我们的作品就可以了。时间去到1999年，他选择淡出幕前，移居加拿大生活，多年来都是极少公开露面的，近年才是偶尔回到香港和圈中的老友相聚。去年还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叫《冰姐的花样人生》，入面接受访问的时候，当时接近80岁的他精神饱满，谈吐都是清晰有力，状态极佳，还分享了很多当年拍戏的一些幕后趣事。很多观众看完访谈都留言说希望他可以复出拍戏，可惜就短短一年之后就传来他离世的消息了。无论时代怎样变，这一批默默耕耘用心演戏的老戏骨，他们留下的一些荧幕的作品永远都是会留下的，陪伴我们有一代有一代的观众，这些经典永远都不会过时。我们关于梁山前辈的一个资讯就分享到这里了，我们稍作停顿一下，稍后回来听一首歌，会和大家关注一下第二条的新鲜娱乐资讯。

之后嚟带嚟第二则嘅资讯，嗱，欢迎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嚟关注下近期嘅大湾区关注度极高嘅港乐巡演资讯啦。咁啊，睇翻呢个三位嘅 TVB 人气男神，今次啊再次嘅集结联手打造一场嘅演唱会啊，就系马国明加萧正楠加曹永廉啊联手打造嘅呢个《三生有幸》巡回演唱会。咁啊，近日咧就喺呢个嘅。將會喺呢一兩日嘅時間咧，就喺惠州同惠州嘅朋友見面啦。咁但係好多我哋呢邊咧，江門本地嘅歌迷朋友咧，已經係計劃咧係去關注過呢部嘅呢次嘅巡演啦。咁啊就係咧，將會喺七月底嘅時間同我哋新會嘅朋友見面。但其实有人是忍不住的啦，就是要提前计划啦，先去睇咗佢惠州嗰场，然后再睇返新会呢场啊。其实呢今次嘅一个巡演呢，佢哋三个一起合作呢就是第一次啊。首先介绍呢三位嘅同台艺人嘅合作渊源啦，马国明、萧正楠同埋曹永廉三个人喺 TVB 共事多年㗎啦。私底下系相识十几年嘅老友，拍戏之余呢会经常一起聚会啦，合唱咁样。私底下呢都经常互相调侃同埋默契十足嘅。过往三个人各自都有登台演出嘅瞬间，但系三个人合体举办完整嘅巡回演唱会呢，今次嘅三生有幸主题呢就是第一次。所以巡演消息一出呢，就引爆大湾区港劇同埋港樂愛好者嘅關注啦，無論係邊一邊嘅粉絲啦，都係紛紛購票支持啊！听讲今次嘅一个演唱会嘅歌单会分为四个板块啊，内容系全部贴合 TVB 嘅情怀同埋经典粤语金曲啦。咁第一个板块就系三个人各自单人 solo 嘅环节。咁啊，睇翻马国明咧就会演唱一啲温柔抒情嘅慢歌，主打治愈走心。萧正楠咧就会演绎多首嘅影视主题曲啦，就包括佢自己参演剧集入边嘅经典曲目。而曹永廉咧就侧重一个纯厚复古港乐啊，发挥佢沉稳有故事感嘅声线。第二个板块就是 TVB 的劇集主题曲串烧啦，包括有咩 Encore 36小时啊、义海豪情啊、使徒行者啊呢啲咁样嘅一啲劇集嘅插曲啦。去到第三个板块呢就是友情金曲联唱啊，其实都经

常会喺网上边见到佢哋合唱《友情岁月》啦呢啲咁嘅歌嘅一啲瞬间啦。三位艺人一齐同台去演唱，佢就唔系竞技啦，系一个互相合作嘅瞬间。加上轻松搞笑嘅舞台小游戏咧，咁啊最后还会收尾嚟翻全场大合唱啊，一齐唱出温暖治愈嘅歌曲。所以今次嘅三生有幸主题咧就好有意思吓，搭配住一个老式嘅电视机造型嘅布景啊，同埋啲霓虹灯光啊，港式元素咁样，真系可以带你翻到去嗰阵时咧八九十年代追剧嘅感觉嘅。其实啦，我哋深汇站呢边咧，其实基本上都已经开始系即系准备会有呢个售票噶啦，咁大家都可以去留意一下嘅。我寻日睇视频平台上边，即系抖音啦，都有一啲博主喺度推紧添噶啦吓。但系我建议大家咧，都系关注翻官方嘅平台啦，比如系大麦啊呢啲咁样嘅网站啦，一啲嘅 A P P 啦，喺上边咧进行购票系比较稳阵好多嘅。经常睇佢哋剧集嘅朋友，难得有机会喺现场听佢哋唱歌啊！呢、这个唔单止系听歌嘅机会啊，更加系我哋80、90嘅青春回忆啊！舞台上面每一首金曲都对应住细个睇剧嘅时候嘅时光，所以啦，如果你真系谂住买呢个票嘅话，记紧啊！咁啊，睇下咩时间咧，就 mark 紧一下啦。话有朋友就话啦，7月5日咧会喺某个地方有一个嘅演唱会发布会咁样吓，好似我记得就唔系，因为我收到消息咧就有其他嘅安排啊，咁当然可能我去嗰个地方同埋佢哋会去嘅另一个地方咧时间唔一样，亦都唔出奇啊，咁大家可以关注佢哋嘅一啲歌迷。歌迷会啊啲嘅消息啦，或者你影迷会嘅消息咧，我谂都会好，嗰啲会比较靠谱啲啊。你话抖音上面推嘅唔正规，唔系唔系咁嘅意思啊。只不过我建议大家去翻官方网站去买，无论系你买票嘅过程嘅一个。

解咧，唔係話佢一定會呃你啊，而係可能好多嘢咧都會比較複雜少少啊。如果之後要產生一啲嘅售後咧，可能就會麻煩啲啦。听一首歌，嚟自萧正楠嘅《胃肠》，然后咧，我哋嚟关注跟住下一条嘅资讯啦，同一位嘅女演员有关啦。

留意另一条嘅资讯啊，两届 TVB 视后胡定欣喺7月1号出席慈善活动啊，咁啊仲官方宣布咗自己一个单曲嘅发行，咁啊仲讲咗佢自己家庭嘅一啲计划嘅。就喺7月1号，胡定欣同埋罗天宇一齐出席中国香港慈善义卖活动啊，现场售卖慈善奖券，嗱，筹得嘅款项全部用于帮扶住院患病儿童。活动结束之后咧，佢仲接受在场嘅记者长时间嘅采访，大方咁分享咗电影啊、音乐同埋个人生活三方面嘅最新规划。其实大家都可能有关心到嘅就系佢入行多年咧，一直都好中意唱歌嘅。早前咧仲喺珠海举办过自己嘅小型嘅 live 音乐会，现场同 fans 嘅近距离互动。咁啊，听讲佢啊正式筹备人生嘅第一支个人单曲啊。咁啊，现场亲口咁样透露就话呢首歌喺今年嘅四月底已经全部录制成功啦。咁现阶段进入到 MV 嘅筹备拍摄阶段。歌曲嘅主题主打系彼此鼓励同埋互相打气啦，行嘅系温暖治愈嘅路线，唔会刻意堆砌一啲复杂嘅高音技巧嘅，希望可以用真情实感打动听众咁啊！咁有人问到就话佢新歌预计几时上线呢？佢表示自己有个心愿嘅，希望可以赶喺今年9月自己生日嘅当日正式发布啦，将呢首歌送俾自己。

己，亦都送俾一路支持佢嘅 fans 嘅专属礼物咁话。啊，对于自己而家嘅影视方面嘅一个安排或者系一啲计划咧，佢就有分享心得啦，就话离巢之后咧唔会局限单一嘅剧集拍摄嘅，同步拓展有电影啦、音乐、线下舞台多条嘅路线，工作嘅选择权咧掌握自己手上，可以随心去唱歌嘅呢个长期嘅一直以嚟嘅爱好啦，唔需要俾一啲剧集嘅档期束缚住啊！终于可以正式以歌手嘅身份同大家见面啦。其实佢真系出过唔少歌噶，不过好多都系合唱歌，当然都有自己唱嘅一啲歌曲嘅。我嚟听听同马俊伟合作嘅《明月与海》啊。

0: 仿佛总欠半分，
1: 方会偕老。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使用燃气米大衣，
5: 安全知识要记住，
4: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5: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4: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5: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4: 预留

0: 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2: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周两点，
7: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7: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FM 98.3
7: 新会电台
9: 983生物简报。
1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区自然资源局联合广东省地质局江门地质调查中心，对惠城三联铸造厂后山边坡开展台风前地灾防范检查，重点核查边坡稳定性、治理进展及防台风准备情况。为进一步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区自然资源局布置各镇街重点组织开展居民集聚区、学校、山边的农村建房、简易工棚等房屋设施安全排查工作，尤其对山边新增新建的房屋设施构筑物进行重点排查，同时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将台风、强降雨、地质灾害预警、海洋灾害预警和隐患点动态监测信息发送到相关责任人，落实村委、社区监测责任人监测到位。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现对东门路及冈州大道牛雕港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31日，共计59天。本次东门路栈道施工共分两个阶段进场实施。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东门路封闭北侧两车道施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1日，东门路封闭南侧两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7月1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满载化工品的 X9739 次班列2日从重庆南鹏站平稳驶出，奔赴广州国际港，标志着重庆至粤港澳大湾区增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货运物流大通道。该班列实行每周两列常态化稳定运营，主要承载云南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工业生产原料等重点货源。班列直达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广州国际港，可快速衔接港口航运资源，实现铁海联运无缝对接、物流全程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

0: 运输效率。当地时间7月1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巴西巴伊亚州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座跨海大桥总投资158亿雷亚尔，是巴西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跨海大桥采用主跨682米斜拉桥设计，桥面净空高度达85米，将创造多项工程建设的世界纪录，可确保大型船舶和邮轮安全通行。建成后，它将成为拉丁美洲最长的跨海大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嘅天气系多云到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方面介乎喺26到31度，吹嘅东南风5到6级，阵风8级，相对湿度介乎喺70%到95%。预计我区今日到5号受到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嘅影响，有强降雨，陆地阵风达到5到7级，沿海嘅阵风系7到9级。展望未来6至9号仍然有明显嘅降雨。好啦，今次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4: 得，容太啊，我家里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稍后拿给你的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哎，好啊好啊好啊。
7: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9: 奔赴远方。
8: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0: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

继续带嚟呢一个星期嘅重磅娱乐资讯啦。咁啊，临近我哋呢一边江门嘅一啲嘅城市演唱会嘅安排如何呢？咁刚才系讲到咧，喺惠州方面将会有呢个三生有幸主题演唱会啦，系有三位嘅知名嘅我哋嘅香港艺人啦，同我哋将会喺惠州见面。咁啊，然后喺七月底嘅时间啦，又会嚟到我哋深汇呢一边咧开演唱会，延续佢哋三生有幸呢个主题。咁啊，整个七月份啦，可以话系我哋周边嘅城市嘅演出市场相当火热啊！早前时间同大家讲过啦，李宇春啊、黎明啊等呢个大型嘅演唱会咧，都系连番开唱嘅。呢段时间再次提醒大家吓，买票一定要去到官方嘅网站上面购票，千祈唔好话随意去相信一啲嘅博主发嘅一啲消息啦。咁啊，除咗大麦之外咧，仲有猫眼啊、携程啊、分玩岛啊呢啲咧都可以去睇睇嘅吓。目前咧就好多嘅演唱会，佢嘅个票价嘅设置咧，都系分唔同嘅档位嘅，但低价嘅看台票咧，就基本上都系所剩无几噶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去睇嘅话，一定要 mark 紧时间。提提李宇春嘅演唱会啊，今次广州站方面专属嘅限定彩蛋系极具吸引力嘅，专门改编咗粤语版本。

嘅歌曲啦，现场还会唱一啲嘅粤语 rap 啦，系广州独有嘅限定舞台，咁啊系净喺广州场次先可以听到嘅啫。完整嘅歌单包括有《皇后与梦想》啦，《下个路口见》啊等等嘅传唱度极高嘅经典老歌。哇，估唔到佢啲歌都已经系叫做经典老歌啦，系嘛？因为佢出道其实都好多年噶啦。咁啊，睇翻今年嘅全新单曲仍然都系有 keep 住做嘅。咁啊，除此之外，仲有一啲嘅高定嘅舞台轮翻上场啦。其实佢嘅一个舞台。除了是他的唱功之外，很多人关注的还有他的一个服装的设定，因为他经常是入到一些时尚杂志当中的嘛。那在时尚杂志里面的一些服装又会不会搬到他自己的舞台呢？又或者是说其实在舞台上面的形象更加正一些呢？毕竟，经过我们一些摄影师的一啲摄制同埋后期嘅制作之后咧，系就系靓啲，但系现场有冇咁惊艳咧？乜真系要等我哋去到演唱会先知道啊！仲有嘅就系四大天王之一黎明嘅全新巡演，咁今次嘅主题方面咧就定为呢个奇幻航海冒险风格啊！咁广州会连开两场啊，11、12号每晚嘅7:30，落户宝能广州国际体育演艺中心。咁啊，其实之前咧就话定系7月11号嘅，但系咧就主办方啊见到哇咁多人中意啊，不如就嚟多场啦。咁啊，早前官宣加开第二场，满足大量抢唔到票嘅歌迷。票价方面定喺588到1688，咁啊5月21号就已经全面开售噶啦。咁啊，现阶段咧听讲都还有机会抢到一啲嘅中度高档嘅票啊。咁啊，如果系有2、3开嘅话咧，大家可以去睇睇。有人就喺后台都有留言啊，同家乔即系就讨论一个问题，就话其实咧演唱会啊值唔值得去睇咧？嗱，好客观咁同大家讲啊，好多时候一啲嘅演唱会咧就主打青春情怀，有啲咧就主打劲歌热舞，有啲有专属嘅舞台彩蛋，呢样嘢咧就睇你自己嘅选择啦。如果你想要同青春时候嘅自己再次见面嘅话咧，睇翻场演唱会，我都系绝对值回票价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又净系对唱歌有感觉嘅啫，个现场演出啊咩咁，我觉得距离太远啦，就睇唔清咁，你自己去衡量翻吓。但系我觉得最感人、最动人嘅地方咧，就系演唱会可以同咁多嘅人一齐咁样去唱歌，呢样嘢咧先系最令到我系触动嘅。因为每一场嘅演唱会，其实我同你介绍咧，我真系收唔到钱嘅吓，再加上啦，呢啲演唱会又冇话揾到我去帮佢做宣传，点解我成日同大家讲咧？系因为我唔想你错过咗一次又一次同自己青春见面嘅机会。因为连我心就话，四大天王好似净系得郭富城冇演唱会嘅消息喎，咁其实佢之前都有好多演唱会噶，你冇留意过咩？并且啊，发现佢每一次参加演唱会嘅舞台演出嘅时候咧，就总会系将佢嘅状态 keep 到最 fit， 令好多人就遗忘咗呢样嘢，就觉得哇，会唔会就系佢早些年嘅演唱会现场嚟嘅咧？其实唔系啊，真系佢呢啲艺人咧，一直 keep 开有健身嘅话咧，只要有一啲重大嘅舞台系需要去加入嘅，去演出嘅话咧，佢哋就一两个月时间就可以回到最 fit 的状态，令你就忽略了哇，原来他年纪已经咁大了。

的确有很多的艺人，只要你平时少关注的话，可能他一些近况就不多了解了。希望在家庭娱乐当中跟大家去提到更多他们一些近况，令到大家知道他们仍然活跃在歌坛或者一些演艺现场。其实很多的艺人他不开演唱会，但他会选择去参加综艺节目，又或者他会选择去换一个赛道。以前是唱歌的，咁啊而家开始去拍戏啦。以前拍戏嘅，调翻转头唱歌啊，咁样其实都是一种新的尝试。每一次打破他们的舒适圈啦，就是一个可以进步的机会嘛。

0: 好似亂我心話，四大天王好似淨係得阿郭富城冇演唱會消息，咁啊同你更新一下呢個消息啦。其實咧，佢最近嘅一場嘅演唱會咧就係聽日喺佛山方面啦，佛山嘅國際體育中心演藝中心啊嗰度開場嘅，咁啊場地係位於順德樂松啦。其实咧，我哋呢边开车过去咧，就半个几钟啊，一个钟内啦吓。其实当日往返都冇压力嘅，所以好多朋友话：，新会呢边嘅朋友都去啦，咁样买啦，都系抢唔到多票啦。
1: 很远，还劝我不应该眷恋。
0: 之后仲有七月份嘅一个安排啦，九月份嘅安排啦，吓咁啊，仲有啲嘅海外场次咧都同步官宣咗噶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啲票务平台。系啊，你唔知咧吓，所以咧你唔关注开呢个歌手咧，你真系唔知道啊佢嘅一个近况嘅。好啦，时候舞台嘅设计啊，同埋佢近期嘅消息啦，都会捆绑埋一齐啊。咁啊，比如呢段时间佢啊有一个舞蹈咧就好 hit 嘅。引起咗好多人嘅重新嘅編排，同埋跟住一齊去合拍。咁所以呢啲嘅齊舞呢，咁就會喺舞台，即係到時嘅演唱會舞台呢，就經常會出現嘅。其實都啱嘅，不愧佢一個舞台舞王嘅稱號。我哋鍾意郭富城嘅朋友，除咗鍾意佢嘅唱腔，鍾意佢嘅唱功之外，更加鍾意佢嘅舞技。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下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7: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8: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9: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0: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9: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0: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9: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1: 下周2:30，
12: 穿越星海无垠，
13: 跨越山河万里。
12: FM98.3
1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4: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5: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这些项目专业门槛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2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

0: 嘅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嘅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唔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唔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嘅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嘅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4: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3: 全中100分。
4: 耶、yeah! ！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5: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Hello， 大家好，继续嚟到加点娱乐，同大家关注最新嘅娱乐资讯。冲上热搜嘅一啲科技篇啊，同大家讲讲呢啲咁嘅产品内容啦。AI 爆火之后，感觉上边各行各业都有新嘅思路啦，成日谂办法咧将新品同埋 AI 嘅优势联系起身，就算你系冇啲好强嘅 AI 功能都好啦。都要将佢放喺自己嘅宣传板块入边啊！要讲俾大家知，我同 AI 有关系喎。最近有一个嘅手机品牌咧，可能真系好多朋友都就算冇用到佢，都唔会将佢卖出去嘅。咁将佢咧当收藏品咁放喺屋企，就系啲诺基亚手机啦。嗱，唔知大家有冇关注开诺基亚呢段时间一啲新嘅走向啊？甚至乎咧，有啲朋友就话啦，而家佢哋都有啲叫做微聊手机，价格仲好平添，比如300几蚊啦，就系一个嘅 4G 嘅微聊手机，功能机嘅基础上面加上可以倾微信啊，仲可以用 AI 功能添，有一个语音助手嘅一个 AI 助手啦，同埋移动支付等等嘅轻智能功能。其实这个功能的新解题思路都挺实用的，有很多老年的用户群体或者真的可能有需要。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就很多的手机迷就有这样的评论出来了。有一个评论令我印象都很深刻的，就说感觉 AI 功能真的可以救活诺基亚这样。其实 AI 的普及和下沉不单止是这些这样的品牌有了新的机会，其他的品牌都可以顺势而为。比如联想啦，呢几日有一个预热嘅新品啊，队伍入边啦 ，AI 平板拯救者 Y700 咧无极啦，佢嘅热度咧都不断攀升嘅。嗱，卖点有好多啊，独立嘅 5G 啦，换新嘅 OLED 屏啦，同埋第五代嘅一个处理器啦，以及系呢个9000嘅一个数值嘅一个电池啦，68瓦嘅快充啦，咁样吓，整一个嘅数据嚟讲咧都唔错嘅吓，配置都唔错嘅。不过官方透露咧就系等到8月份先至上市，仲好早啊！未及还有一款直接上架嘅联想 AI 手机新品啊，咁啊个样咧都好得意啊，细细部咁样吓，圆润可爱嘅设计。好多人就话啦，佢面向嘅就系学生啦，同埋老年人嘅用户群体，价格方面咧都相当亲民啊，300几蚊。系咪有好多听？

仲咧，第一部嘅手机都系诺基亚，其实呢个品牌咧就仲未消失嘅，咁啊，但系咧出嘅新机咧就并不是特别多，同埋关注度都唔系好高啊，所以好多人都唔知道，原来佢仲有新机出嚟啊！诺基亚都好，联想又好啊，其实咧想要同 AI 联动嘅设备啦，而家好多品牌都开始去谂计噶啦，咁啊，但系系咪真系可以打动我哋咧？或者呢啲功能可唔可以有新嘅突破咧？系净系流行喺形式上面，定系佢真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咧？我哋都期待啊，更多嘅设备可以有相关的升级，但千祈不要拿它来做一个幌子，就觉得 AI 这么厉害，就什么跟 AI 都捆绑在一起，帮不到我们的，就算是什么 AI 都没用。

睇睇娱乐科技版啊，呢段时间有冇朋友想要换翻部车咧？嗱，一部车系咩最重要呢？你觉得系加速啊、智能啊、舒适啊，定系呢部车入边一定要有大电视吓、大冰箱咁样吓、啊？其实咧，乜嘢设备都好啦，感觉上边咧都系锦上添花嘅啫。只有安全咧，佢系基础，都决定咗我哋用车生活甚。

就是家庭幸福的指数。所以现在厂家都变得很重视安全了，尤其是新车发布会安全性能之前呢经常是被排到最后才宣讲的。而在这段时间开场就会讲安全成为车企比较默契的安排了。这个都说明了我们消费者对于安全性能的在乎程度啦。其实新能源销量占比连续突破 60% 的节点，电池的安全标准迎来重大的升级。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2025年3月正式发布的一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入边就提到相关的细则。咁佢将会在2026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其实都已经是实施了噶啦吓，因为今日都已经7月3号啦。睇下具体的一个要求标准是如何变化，究竟有几咁大啦。核心的就是安全的标准和测试的标准的升级。一方面相比较于旧版的热失控之后5分钟内不起火不爆炸，新国标是升级到去至少2个钟观察期内无起火无爆炸，所有的监测点温度不可以超过60度。而技术要求上面，新标准令到电池是需要具备主动阻断热失控的能力，而不是旧版那种延缓的风险。并且将一件断电的装置定义为是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了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还要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的工况底下，可以通过驾驶员的一个动作，比如说是点烛或者是长按，来响应这个一键断电的功能。咁样呢就可以换返更加充裕嘅逃生时间同埋机会啦，从5分钟到2小时啦。呢个就係我哋基本上咁多位嘅消费者能够理解到嘅安全时间提升24倍。以前成日都会见到一啲相关嘅交通案例啊，就係新能源车啦，门把手係电控嘅，一旦佢係热失控啦，会自动呢就断电，导致喺车入边都冇法打开车门啊，从而耽误咗最佳嘅逃生时机，结果係非常惨痛嘅。所以而家门把手发布咗新规之后，要求车门内外都有机械嘅开启方式，但係有好多嘅功能呢都可能会俾我哋忽略咗嘅，就係呢个车门嘅机械方式有，但係点样开。所以如果有自己是有相关的一个购车需求的话呢，最好是了解清楚啊这个的机械打开的方式是容不容易。同埋你而家用緊嗰部车呢有冇咁样嘅方式可以先了解一下。一旦出现啲咩特殊情况啊，极限状况底下呢，这个最好嘅逃生通道呢是一定唔可以错过的。

继续嚟关注另一条嘅资讯，登上热搜嘅内容啊，关于早前时间一位导演于正啊，咪就讲到一个嘅网络博主营销号嘅发布影射佢哋嘅一个不实爆料同埋诽谤嘅言论啦，佢哋就作咗相关嘅一个声明啊，咪就话啦，佢本人所有嘅剧集选角嘅面试都系由选角嘅导演出面联系嘅，合格者本人咧会同主创一齐去面试，签约艺人会有经纪人去负责联系。偶尔见到条件好的本人就会大号联系，咁话关于网络的诈骗他已经报警处理了，后续会跟进的。不过究竟什么回事呢？原来就是此前有一个抖音博主叫做温水猪青蛙，就发布了这个聊天截图，声称有人假借于正的名义是叫做胁迫新人拍摄私密照。去到7月2号于正就针对这个博主的聊天记录就回应就说这些诬蔑和造谣我已经是交到去法务处理了。在2010年因制作古装剧《美人心计》而获得关注的这位导演，去到2011年因为担任这个《宫锁心玉》的编剧和制片人而获得更高的知名度，并且凭借这个《宫锁心玉》获得第16届亚洲电视大奖亚洲最佳编剧奖。他还出品了《延禧攻略》和《墨雨云间》等的热播剧，针对他这个网上对他的声音来讲作出相应的回应，登上微博热搜，有什么最新消息当然会在这个时间继续跟大家讲讲。

谢谢林欣彤的非同儿戏、啊、也都带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条资讯。讲了各路的一个歌手的近况、巡演的资讯和科技的热搜的内容，最后压轴跟大家来讲讲、啊、就是推介一场我们生活本土在今晚正式开锣的音乐城市。大家千祈不要错过啊， mark 低时间地点啦。在大宅镇的牛勒龙舟文化公园上演的就是村歌唱起来桥韵润乡野2026江门乡村歌手大赛新会区的海选。开赛的时间就是今晚的、啊、晚上7点钟。免费入场，不用买门票的话，任何人都可以到场听歌为本地的选手打气。跟外地的明星演唱会就不同啦。这场的比赛的舞台就不是大型的体育馆，而是直接搬在乡间田野之间，真正是做到音乐回归乡土。上台参赛的选手全部都是我们生活的本地人，有当然就有其他的武功人员，有日日打理果园农田的种养能手新农人，亦有喜欢唱歌的普通村民，没有专业的训练背景，但是纯粹凭借着自己的热爱可以企上舞台，唱出属于我们侨乡普通人的心声，听起身咧就会好有亲切感嘅，尤其系如果各位选手咧就咁啱系你邻居嘅话，你可能真系唔知道，哇！原来李华有这么的一手好技能噶吓。其实佢唔系一场细规模嘅社区比赛啊，嗱背后系有多个嘅层级嘅一个宣传啦，文旅农业、文旅文联等等多个嘅部门啊联合主办承办嘅，同时亦都系全省十大核心赛区之一，属于官方重磅打造、助力百千万工程嘅文化活动。今次嘅主题系村歌唱起来，桥韵润乡野。就是想通过本土的个性去弘扬文明乡风，展现我们深会和美乡村的建设成果，将这个传承百年的一些的非遗文化和乡土音乐融在一起，打造独一份的侨乡文旅特色。今次的一个奖励方面同样都是很接地气，主打这个乡村浪漫的，比如这个深会海选冠军的歌王可以拎回一只活羊回去，银奖就是肥鹅一只，铜奖就是靓鸡一只，这样它不是冰冷的纪念品，而是实实在在的农家食材，拎到奖品回到家还可以跟家人一起加餐庆祝，这一份独特的荣誉只有乡村歌唱大赛才有。咁你今日要去睇比赛嘅朋友都记得吓，出门口嘅时候带返把遮，因为呢都可能会有呢个嘅雨水啊，毕竟呢两日嘅时间受到台风嘅影响啦。咁希望我哋喺整个过程当中啦都唔好有呢个嘅雨水嘅困扰啊，咁同埋呢亦都预祝今日参加比赛嘅朋友能够系冲击到自己想要嘅位置，攞到呢个嘅奖项啦。首先提提是7月3日星期五，即是今日晚上的7点钟，地点在大宅镇的牛勒龙舟文化公园。这一场的乡村歌手大赛深会海选免费观赛的，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现场感受得到这个的歌手演唱的时候的浪漫和激情。谁都可发光，只要找到地方。 Ending 选的是陈雷这首繁星，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二日，区自然资源局联合广东省地质局江门地质调查中心，对惠城三联铸造厂后山边坡开展台风前地灾防范检查，重点核查边坡稳定性、治理进展及防台风准备情况。为进一步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区自然资源局布置各镇街重点组织开展居民集聚区、学校、山边的农村建房、简易工棚等房屋设施安全排查工作，尤其对山边新增新建的房屋设施构筑物进行重点排查，同时及时发布预警预报信息，及时将台风、强降雨、地质灾害预警、海洋灾害预警和隐患点动态监测信息发送到相关责任人，落实村委、社区监测责任人监测到位。因东门路新建污水管道工程施工需要，现对东门路及冈州大道牛雕港至归峰东路、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红绿灯处进行临时封闭施工，施工时间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31日，共计59天。本次东门路栈道施工共分两个阶段进场实施。第一阶段，2026年7月3日至2026年8月10日，东门路封闭北侧两车道施工。第二阶段，2026年8月11日至2026年8月3日。

0: 十一日，东门路封闭，南侧两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因主干道行驶方向改变，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并遵照现场交通指引、指示标志安全行车。七月一日，正义审判，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史实特展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开展，再现了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45名日本战犯公开审判的全过程。本次展览由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联合主办，内容上构建了罪行实证、改造过程、审判实践、和平回响的全链条叙事体系，用大量一手档案、证人证词展现正义的事实基础。多数受审战犯在审判前经过数年思想改造，在确凿证据面前主动认罪。满载化工品的 X97394 班列二日从重庆南鹏站平稳驶出，奔赴广州国际港，标志着重庆至粤港澳大湾区增添一条稳定高效的货运物流大通道。该班列实行每周两列常态化稳定运营，主要承载云南地区精细化工产品、工业生产原料等重点货源。班列直达粤港澳大湾区物流枢纽广州国际港，可快速衔接港口航运资源，实现铁海联运无缝对接，物流全程一体化作业，大幅提升货物运输效率。当地时间七月一日，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巴西巴伊亚州萨尔瓦多伊塔帕里卡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开工建设。这座跨海大桥总投资158亿雷亚尔，是巴西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之一。跨海大桥采用主跨682米斜拉桥设计，桥面净空高度达85米，将创造多项工程建设的世界纪录，可确保大型船舶和邮轮安全通行。建成后，它将成为拉丁美洲最长的跨海大桥。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一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你即系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噶。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喂，上车啦！
9: 去边啊？
8: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9: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一齐出发啦！星期五啊，7月3号嘅下昼3点钟过后啦，欢迎你收听我哋嘅乐享生活家，继续有海林啦，就系、是、约实大家吓。嗱、啊，咁啊，听到外面啦，就系、是、哇啲雨水啦，就系哗哗啦咁啦，就系落住啊！嗱，受到呢个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啦，咁啊，我区3号到5号咧都会有呢个强降雨，陆地嘅阵风咧会达到5到7级，沿海嘅阵风咧仲去到7到9级添噶。咁所以咧提醒大家咁啊出行啦，亦都系要留意翻啦，就系、是。及时嘅一个天气嘅信息啦，咁啊，如果真系大雨或者暴雨。

嘅话咧，就稍稍暂避一下，咁啊停一停脚步先，等雨水啦，就系渐收先好啦，就是、通行啦。因为大家啦都要特别注意啦，就系、是、呢个雨中行车啊，咪雨中行路啊，吓咁啊等等啦，一啲嘅安全问题。咁啊，几时咧就天气会变啊？咁啊呢段时间咧都系会不停咁样降雨噶啦吓。咁啊，展望去到六到九号嚟讲咧，仍然都有明显降雨。咁所以啦，咁系大家都系要留意翻啦，就系呢一个天气方面一啲嘅最新状况啦。嗱，除咗啦就系天气方面嘅状况之外啦，咁头先啦，我哋嘅新闻简报当中啦，都同大家啦就系关注咗啦吓，我哋一啲嘅道路交通管制嘅消息，尤其是咧就涉及到啦就系呢个东门路当中啊吓，咁啊经常系呢个片区当中通行嘅朋友就要密切留意啦。嗱，咁啊嚟睇睇咧就关于广东省江门市啦，我哋城区内路治理项目啦，咁我哋身为片区首期，咁就系呢个东门路污水管道工程临时封闭道路施工嘅通告啦。咁啊因为东门路啦新建嘅呢一个污水管道施工工程嘅需要啦，咁啊，所以咧亦都系对呢个东门路啦，即系江州大道牛雕江咧，就系到桂坊东啦，东关路啦，东侯路交叉路口啊，嗰个红绿灯个位置啦，进行临时嘅封闭施工，即系话牛雕江啦往桥中方向嘅。咁啊，具体嘅通行系点样咧？咁同埋就系呢一个施工嘅情况系点？同大家睇睇嗱，咁施工嘅时间啦，就系都呢个工期啦，共计有59日，就由今日7月3号开始到8月31号，59日啊，足足2个月嘅时间噶啦。嗱，呢个施工嘅路段咧就系东门路啦，咁即系江州大道牛雕江到桂坊东东关路东侯路交叉口嘅红绿灯嘅位置。嗱，今次咧就东门路占道施工咧就分两个阶段咧就系实施嘅。咁第一阶段咧就7月3号到8月10号啦，就系东门路咧就封闭呢个道路嘅北侧嘅两车道嘅进行施工北边嘅嗰一段。咁第一阶段咧就围闭啦咁北侧嘅两条嘅主车道嚟施工啦。咁我哋睇睇啦具体嘅通行点样行啦咁除咗呢个摩托车之外咧，禁止机动车咧就系从呢个东关路、东侯路咧就往东门路方向咧就系驶入噶啦。咁现时嚟讲咧就呢边北侧嘅辅道咧就作为东侯路咧就系呢一个右转嘅专用道啦。咁南侧嘅呢个两条主车道咧就调整为单行嘅通道啦。咁行驶方向咧都系牛雕江往华侨中学咁南侧嗰边嘅辅道咧就系开往牛雕江方向，就只系允许摩托车通行成为摩托车嘅专用道。咁即系话小车嘅车主朋友咧就只能够系从牛雕江呢边咧就往桥中方向啦。咁第二阶段咧就去8月11号啦，到8月31号啦。咁呢个时候咧就会系东门路嗰边咧就会封闭南侧嘅呢个两车道去施工咁样。咁保留咧就系呢个东门路北侧嘅辅道咧就作为咧就往东侯路方向咧就系右转嘅专用道啦。咁东门路北侧呢两条嘅车道咧就系调整系都系单向噶啦。咁都系咧就系牛雕江啦，就系往华侨中学嘅方向啦。咁亦都系保留翻南侧摩托车的专用通道，所以管制期间除了摩托车之外禁止其他机动车就是从东关路和东侯路就往东门路方向驶入。施工期间因为这个主干道行驶方向的改变，所以都是整个车辆减速慢行，要遵照这个现场的这个交通指示标志，就是安全行车，希望大家也要体谅一下。

0: 我鍾意一个人去旅行，来去自如，在大自然中静静观察和感受。
1: 我热爱探索美食，只有足够的嘢食才可以真正领会到食之奥秘。
2: 沐浴在阳光下，品一杯咖啡，读一本好书，那个是一份岁月的静好。
1: 乐享生活家，做生活的赢家。
2: 乐享生活家。
3: 各位生活的赢家，我们看看啦，一个好消息啊，咁啊，嚟睇睇今晚吓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啦就会再度开启啦。咁根据专业机构嘅预测啦，咁受到近期啊呢个国际油价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咧就达到下调15%嘅。咁啊预计呢个油价咧就会下调每吨820蚊。咁按照而家呢个预期嘅跌幅嘅话咧，咁啊汽柴油价格咧将会系继续跌，每升咧就系6.2到每升7.4之间。咁啊，今轮嘅油价最终调整嘅价格咧，都系以国家发改委咧就是、公布为准啦。嗱，咁啊，六个月之前啦，两轮嘅调价咧已经系实现两年降啦。咁啊，汽柴油累计咧就下调咗每吨1040蚊啦，每吨1000蚊，折合每升咧累计降价咧就8.4到8.9嘅。咁啊，9.2号汽油咧已经系跌破8蚊，重回翻7蚊嘅区间啦。是啦，咁啊油价咧就下调翻啦，咁啊呢个对于大家咧就是暑期出行啦，咁啊又会系一个好消息噶吓，咁啊唔使咁肉赤噶嘛吓。嗱，咁啊我哋又关注翻咧就是大家暑期出行啦吓，咁啊呢一个消息先，咁啊7月1号啦，2026年嘅暑运大幕啦，亦都系正式启动啦。嗱，机票出行嘅成本啦盈利利好，咁啊从7月5号零时开始啦，国内航线嘅燃油附加费啦将会下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人每程咧会降100蚊，咁啊比之前咧最多可以悭50蚊嘅，系降至100蚊啊吓。嗱，多家机票嘅预订平台嗰度咧入到表示啦，咁啊接航空公司方面嘅通知啦，咁啊自2026年7月5号零时开始，咁啊调整国内航线旅客嘅运输燃油附加费嘅征收标准。嗱，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啊，咁啊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咧就50蚊；800公里以上航段啦，向每位成人旅客咧收取燃油附加费咧就100蚊，咁啊比之前分别下降咗30蚊同埋50蚊嘅。嗱，我哋睇睇广东省中小学以及高校嘅暑假咧，就系从7月10号之后咧就正式开启啦。咁啊，届时就会迎嚟首波嘅客流高峰。咁啊，针对热门航线，航空公司啦喺广东省内各个机场啊，灵活咁样调整航班计划。咁啊，重点系加密呢个旅游探亲热门嘅航线啦。咁啊，其中东方航空咧亦都加密咗广州往返太原、南京航线啦。咁啊，亦都加密啦就系深圳往返西安、大理嘅航线。咁加密珠海往返大兴以及咧。就是西安航线啦。再睇睇啦，咪我哋嘅呢个铁路方面啦，咁啊从7月1号开始啦，7月1号开始啦，江门东站啊、江海站啊，咁啊仲有啦，江门站啦，亦都系增开咗一啲嘅列车。啊，7月1号零时啊，全国铁路啦，亦都会正式实行2026年第三季度嘅列车运行图嘅。咁啊，从江门站方面获悉到啦，今次嘅调图啦，涉及我哋江门地区多个嘅车站啦。咁啊，头先提到江门东啊、江海啊，咁仲有江门站啊，咁啊等等列车开行方案啦，都有调整。其中啦，江门东站会新增3趟列车，江海站就新增2趟嘅下行班次列车，江门站就会新增6趟至到广州南高峰线嘅列车。各位嘅市民出行咧，将会更加之便捷嘅。嗱，铁路部门提醒啦，咁系6月28号到7月4号啦，都系一个嘅调图嘅过渡期啦。咁啊，新旧运行图嘅交替期间，部分嘅列车嘅车次啊，咁啊呢个到发嘅时刻啊，仲有停靠站点呢啲咧，变动比较大啦。咁所以请广大嘅旅客出行之前啦，务必系透过12306嘅官方网站，咁啊呢个手机客户端或者系车站公告啊，去查询翻你最新嘅列车信息啦，仔细咁啊核对咧就系所搭嘅车次。仲有咧就系到发嘅站点啊，以及咧就系开车时间啊，咁样以免咧就耽误你嘅行程嘅。系啦，咁啊，哇，谂谂暑假都系令人好开心、好兴奋嘅时间嚟嘅吓。咁啊，唔知道你有冇计划好你嘅出行嘅方向咧？未嘅话就要快啦。

0: 坚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4: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3: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3: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4: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3: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4: 吓、啊！
3: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3: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幸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嘉诚有你，
10: 嘉诚有你，
9: 音乐资讯伴你行，
10: 音乐资讯伴你行。

驾乘路上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要小心驾驶啊，因为路面真系相当熟滑噶。嗱，咁啊讲起放假啦，大家都系哇非常之兴奋雀跃噶嘛，咁啊我哋会计划走出去玩嘅同时啦，咁啊亦都系希望咧就话将一啲嘅宾客朋友咧就请进来啦，咁啊嚟到我哋新会当中咧就去旅游观光啦，感受下啦就系我哋嘅大美新会啊嘛。嗱，咁啊一个好消息啊，又要同大家分享嘅，从七月开始啦，小鸟天堂景区嘅营业时间咧调整咗啦，咁啊早上嘅8点开始到傍晚嘅6点半啊，咁俾各位嘅市民游客啦合理咁啊安排出行同埋游览嘅时间吓，咁啊俾大家啦就系可以到呢个小鸟天堂景区嗰度咧就话感受下啦就系呢一个百鸟归巢嘅盛景啊。咁啊，暑期将至啦，咁啊夏意亦都正浓，咁啊另外有一场活动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就是、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咧就发展局，咁仲有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咧就联合主办咗一场探色湾区文物传。

教嘅遺址啊，咁樣喺行走當中啦，就去觸摸我哋灣區教育嘅根脈啦，喺鏡頭裏邊咧去定格呢個文化記憶，咁亦都喺互動裏邊咧就去收穫我哋嘅精神滋養。系啦，咁啊，今次咧唔单止一次打卡啦，其实更加之好似系咧长嘅穿越时空嘅文化对话一样啊！嗱，暑期出游正当时啦，咁啊活动结合翻咧就呢个暑期出游高峰啦，咁啊联动翻我哋大湾区嘅文旅资源啦吓，咁啊除咗参与活动，咁啊仲可以咧就话深度咁啊去漫游下大湾区啦，啊体验下我哋岭南嘅夏日精彩。嗱，今次嘅活动时间啦，从7月1号开启，一路到9月16号噶，嗱覆盖晒整个嘅暑假，时间充裕，俾你慢慢逛、慢慢玩、慢慢拍吓。

0: 事。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昼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4: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震，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5: 呢啲咪讲默契咯。
0: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睇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比赛方面嘅消息先啦。32强方面嘅西班牙斗奥地利啊，狂牛可以讲呢一场嘅比赛系全场控制住成个嘅局面嘅。一开波咧就已经有唔少活跃表现嘅球员啦，包括佢哋嘅前锋亚马啦，多次发动起攻势，但系射门都系被扑出。嗱，29分钟西班牙嘅角球嘅优势，古古尼也一射入网，裁判就一哨而响，话前边嘅洛迪·赫兰迪斯、古巴斯对于奥地利嘅门将舒拿加系有犯规情况，入波无效。直至36分钟，古古尼也左路嘅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力起脚，门将舒拿加只可以目送皮球入网，西班牙领先住1-0。保时2分钟。巴安娜有个罚波，但是射中了门楣，亚马近门补射，但是被扑出，西班牙半场领先1-0。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在下半场快些收复失地。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住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继续是主导整个的进攻。时间来到66分钟了，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霍罗冲顶破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的比赛都好积极噶，都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个破门的机会。85分钟，亚马在禁区之内劲射，可惜被艾拿巴护空门，而之后亚马就换咗落去。去到89分钟的时长都未可以是正式破网，但是有个好队友的时刻就显现出来了，你不破网，我可以帮你破网。89分钟的时间段，古古尼也妙传去到奥耶沙巴的脚下，成功获得了今届赛事的世界。

0: 杯第四个嘅入波，西班牙3-0领先住奥地利，亦都凭借住呢个比分系正式出线到16强嘅比赛。好啦，咁睇睇喺今日嘅晚上，听日凌晨3场嘅比赛，2点钟有奥地利亚面对住埃及，6点钟有阿根廷面对住佛得国，而9点半钟将会有哥伦比亚面对加纳嘅比赛。呢几场比赛相对嚟讲，如果按实力大家不分伯仲嘅，应该就会系澳大利亚同埋埃及呢场比赛噶啦。但系咧，总体嚟讲，埃及可能个速度会快啲。而本届嘅赛事，你会见到嗰啲打比较高挑身材嘅打高波嘅球队咧，好似就唔系咁容易跑出嚟，甚至个打法好似唔系好适应。咁唔知道系咪因为美洲嗰边嘅天气比较热咧，所以班球员跳唔起咧咁，反而咧打翻地面传控的那班波咧，会系更加吃香翻些少啊！所以咧，澳大利亚面对住埃及的呢场比赛，会不会埃及真的凭借住打地面同埋精细啲嘅球技技术方面的层面咧，系会优胜于澳大利亚咧？咁就真的要今晚睇个波先知道啦。OK， 我哋本期的节目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防疫唔拘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9: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4: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1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15: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的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13: Nice！
16: 锁定 FM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7: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6: Ready go！
13: Go！
18: Go Go Go， 系啦，头先介绍咗咁多嘅好去处俾大家去玩啦，

0: 我哋嚟到礼拜五啦，咁亦都有我哋嘅乐享探店啦，要出动啦。咁啊，今期我哋嘅呢一个嘅探店嘅专员咧，就系永永嘅，永永啦，会带我哋咧就去探一间啦，哇，好正嘅食店喎。咁啊，虽然而家咧就话下午茶时间，但系咧我哋都谂起好多朋友咧都已经计划紧啦，就话今晚去边度食饭噶啦。系啦，咁啊，今次永永咧会带我哋去食啲乜嘢好嘢咧？啊，我哋下边咧亦都系将个咪头咧就交。俾佢，等佢咧就系同我哋讲讲有啲咩嘅好去处啊！
1: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0: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2: 无论是新开的网红店，定是老字号的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今期嘅乐享好店带大家嚟到咗百乐轩，一齐食火锅。嗱，呢一度一共有成六种口味可以拣噶。麻辣鲜笋一次过上晒，麻辣锅够劲够香，招牌港式沙爹锅底酸甜浓郁，而清汤底咧又会凸显食材嘅本味，椰子锅底鲜到甩眉毛啊，牛骨汤底非常顺口。嗱，每一种嘅锅底咧都会搭配专属嘅食材，食火锅从此唔再单调。嗱，喺开餐之前啦，我哋先嚟对话一下百乐轩嘅负责人高总。
4: 老细，我睇见呢一度咧主打有成六种嘅口味嘅喎。
5: 啊，其实唔止六种噶，仲好多种啊。不过你今日见到只系六种啫。
4: 哦，
5: 咁如果你多啲嚟咧，你就见到好多种噶啦。
4: 嗯，
5: 而家六种你都好开心啊。
4: 系啊，已经好开心啦。头先一入门口，我见到六种嘅介绍，其中最吸引我嘅话咧，就系呢个沙爹嘅火锅味啦。当时候系点样有呢个谂法，将佢带到嚟我哋嘅生活嘅？
5: 其实个谂法就好简单，我觉得就系生活人应该要多啲。可以享受到或者品味到唔同嘅美食，因為新會人咧其實係好識食，好懂得食，對性價比啊，對好多好多唔同嘅食材咧都會有一定嘅
4: 要求，
5: 啊，
4: 係啦，
5: 所以我覺得其中火鍋係一種可以滿足新會人嘅做法，六種美食咧其實只係一個好少嘅部分，其實我哋有仲有好多嘅。咁我哋將會帶嚟嘅就係我哋香港一個美食天堂，我覺得呢生活咧亦都係一個美食天堂。咁我哋應該要交流啊嘛，呢個文化飲食一種文化，五千年嘅文化。咁我哋生活哥門係包攬埋三區四市啦，生活係其中一部分啦。咁我哋哥門又屬於九加二大灣區嘅其中一個一員喎。咁我覺得新會嘅美食咧要多元化，新會嘅美食咧又要多品種，新會嘅美食咧都要係有包容性。我哋嘅交流係唔單止係喺文化上面，喺美食嘅文化上都要嘅，
4: 都係好密切嘅。
5: 係啊，所以大灣區九加二大灣區其中一個一員啊嘛，再加上我哋新會江門係一個橋都嚟嘅，橋都富能啊嘛，我都係一個香港嘅港澳同胞，亦都係一個加拿大華僑嘅。即係同胞，咁我希望可以帶俾新會同埋江門嘅人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咯，
4: 係啦，就好似我哋酒樓一樣啊，非常之多元化啦嚇。咁啊，朝早嘅時候可以喺呢一度飲早茶，食我哋嘅茶點。咁啊，到咗晚黑啦，除咗可以點各種嘅美食之外，仲可以嚟試一下我哋嘅火鍋。
5: 係啊，朝頭早我哋係港式點心嚟㗎，夜晚咧我哋就係港式火鍋。咁而家啱啱開始咧，我哋個火鍋。就帶俾生活裏面係應該從來都未有嘅，就係、是、香港嘅典型港式嘅沙爹火鍋。
4: 係啦，
5: 係啊，
4: 呢一個係我喺其他地方係好少見嘅，即係我哋江門其他地方嚇。咁啊，最常見嘅就係譬如話嗰啲咩五指毛肚啊咁樣嚇。咁啊，好似我哋沙爹嘅話，真係對於我嚟講係第一次見。
5: 咁你要食噶啦，要享用下啦。唔好你又要講好咧，要賺。
4: 係多啲提出我自己嘅諗法啦，
5: 係咪？你一定要提出啦，我哋要交流，交流我哋點認識咧？
4: 咁啊，講翻啲食材先啦。據我嘅了解，就好似我哋呢個雞咁樣，係沙堆雞係咪啊？
5: 係啊，我哋係新會雞啦。新會我哋有一個壯陽農場。咁一個農場裏邊咧，我哋有自己養殖嘅雞。我哋有自己種植嘅菜，咁我哋嘅雞咧就係、自己放養嘅，食蟲啦、食草啦，你可以叫佢做蟲草雞都得。咁所以咧食出嚟個雞嘅雞質咧非常之好，
4: 雞有雞味，
5: 係啊，雞有雞味，個肉有彈性，咁另外又冇乜肥，咁其實非常之可口，又唔會太硬。又唔會太散啲肉，所以你食過就知會翻尋味。
4: 即係都係養足180日嗰啲
5: 啊。係啊，係啊，
4: 係。咁啊，一陣一定要試一下佢雞嘅肉質啦。咁啊，另外我亦都見到咧，蝦亦都係你哋嘅主打喎。
5: 係啊，我哋啲蝦係即係新鮮，你都見到佢只腳喐緊啦，係咪？咁呢個其中咧就係我哋江門人、新會人或者三區四市唔同嘅地方嘅人，佢都希望食新鮮嘅食材。所以我哋去俾客人享用嘅時候咧，都係。早半個鐘頭就到噶啦，海鮮，所以啲海鮮你睇到係會喐嘅。
4: 係睇見佢嘅爪仲喺度喐緊。
5: 係啊係啊。
4: 咁啊，另外再睇下啲好似牛肉方面啦，咁啊亦都係見到層次分明嘅，塊塊都好薄，而且嗰個紋理性亦都係好強。
5: 係啊，呢啲雪花肥牛咧，我哋係每日3:00-4:00咧就喺我哋嘅
4: 屠宰場
5: 嗰邊攞，係啊，所以新鮮就會嚟到。所以我哋啲客人咧，大概5:00左右咧就開始可以享用啦。所以呢個時間係把握得比較好嘅。
4: 係啊，咁啊亦都可以從表面上邊就已經係見到咗個色澤係非常之靚啦，相當新鮮。一陣食起嚟，我相信嗰個口感絕對都係非常之正。
5: 另外，我又想自己提出介紹下我哋嗰啲牛乳牛滑啊。我哋蝦滑啊，魚滑全部自己手打嘅，所以呢啲都係新鮮，
4: 絕對冇預製嘅。
5: 係啊，冇預製。我哋呢度唔做預製佢。咁另外嗰啲餃子啊，或者係嗰啲雲吞啊，都係我哋係現成同埋手包嘅。
4: 包括呢啲魚皮。
5: 係啊，啲魚皮餃都係。
4: 係可以見到入邊嘅餡嘅係新鮮嘅肉嘅，唔係嗰啲放過冰箱嘅結冰嘅嗰啲嘅。
5: 冇㗎，冇㗎，冇㗎。你如果結咗冰咧，就會有嗰啲嗰啲冰碎啊，或者雪粒啊，咁呢啲完全係冇呢種，你睇又睇唔到，感覺又感覺唔到，所以就係啲好新鮮嘅。
4: 係啦，就好似火鍋咁樣，我哋亦都係最近先至係引進嚟茶林呢一邊嘅，係咪啊？
5: 係啊，我覺得而家整個經濟環境咧，我哋應該要從一個比較優質嘅食材，啲新鮮食材就係優質食材啦。另外就一個好嘅環境，我哋酒樓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環境。咁我哋嘅冷氣又會好豐富，好富足，咁啊唔需要擔心食火鍋嘅時候咧就會
4: 熱親係咪啊？
5: 係啊，因為我哋香港咧就係叫四季火鍋，春夏秋冬都可以食嘅。咁而家我哋咁熱嘅天氣咧。但係我哋出邊嗰啲客人咧都繼續享用，完全冇任何影響，因為我哋呢度嘅冷氣咧就完完全全係依足香港個冷氣嘅標準，所以越食咧就可能越啲女士要
4: 越凍係咪
5: 啊？係啊，所以就係咁樣。
4: 係啦，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將呢份港式嘅文化啦帶到嚟我哋嘅新會、我哋嘅江門，甚至我哋嘅大灣區更加多人所知，更加多人所了解到。
5: 首先多謝你啊，即係。帶進嚟咧就俾所有新會人、江門人都認識到，但係同一時間咧要將我哋呢個香港飲食文化都融入嚟我哋江門生活，
4: 咁相互交融，相互交流，係啊。咁啊接住落嚟嘅話，老細呢一邊有點樣一啲嘅計劃或者打算嘛？
5: 我哋初步就以靚嘅火鍋底，跟住就靚嘅食材啦。繼而第三部分咧，我哋就會將我哋嘅海鮮嚇同埋我哋嘅日式嘅料理會帶上嚟。
4: 哦，日式嘅料理，即係譬如話好似刺身啊咁樣，係咪？我亦都見到你嘅餐牌上邊有一個專門嘅招牌，就係好似係我哋嘅三文魚刺身。
5: 係啊，唔單止三文魚添，可能就會有埋其他嗰啲我哋海釣嗰啲啊，新鮮嗰啲啊，我哋就會做出嚟。咁因為我哋喺香港咧，香港人好中意食海鮮嘅，亦都好中意食火鍋，好中意食肥牛。咁最好嘅即係個拍檔咧，個飲食拍檔咧就係火鍋加海鮮，火鍋加日本料理，新鮮嘅魚 又可以食日式嘅料理，亦都同時又可以將嗰啲新鮮嘅海鮮咧用火鍋去焯熟佢，
4: 即係既可以焯，亦都可以新鮮食，生食，
5: 保證你食個翻尋味。
4: 嗯，係，有機會一定要嘗試啊！
5: 你而家有機會㗎啦，
4: 係有機會啊，所以我開心。依家仲係發現同你傾添，係啊，依家仲未試，一陣試完之後，我相信我啊呢個口感啊，各方面嘅一個品質上邊肯定係有大大嘅提升嘅。
5: 係，感恩感恩，
4: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
3: 咁頭先聽到咗高總嘅介紹之後啦，我亦都係心喐喐啦，忍唔住就係試咗一下，試咗有佢哋嘅火鍋啦，咁啊亦都試咗有佢哋嘅茶點，無論係邊一樣都好，都覺得係非常之好食啊！嚟先嚟講一下呢個火鍋先啊，這個口味真係喺江門地區，我係覺得係比較少見啦。於是乎，我亦都係請到咗我哋嘅陳師傅啊，嚟到我哋嘅現場幫我哋介紹一下。陳師傅你好。
6: 你好啊，主持人。
3: 是咁嘅，陳師傅啊，頭先我亦都試到咗你哋其中一個風味啊，因為據介紹嘅話，我喺出邊嘅招牌嗰度寫住係有六個嘅口味，咁啊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嘅招牌港式沙爹風味啦。這個風味嘅話係你哋自己親手製作嘅係咪啊？
6: 係啊，這個嘢係我哋喺香港嗰邊學翻嚟呢個港式嘅沙爹風味個。火鍋底嚟嘅，
3: 咁啊呢一個口味咧，我試落去我真係覺得係比較特別，有些少嘅花生嘅香味，咁啊亦都帶住呢啲堅果嘅醇香啦，咁啊鹹甜亦都係非常之適中嘅，咁啊亦都試過咗啦，將一啲嘅新鮮嘅材料放咗落去煮之後咧，咁啊肉質亦都係包含住堅果嘅香味。係啦，咁我亦都想問一下啦，即係我哋台面上嘅呢一啲嘅新鮮嘅食材啊，譬如話雞啊、牛啊、蝦啊咁樣，我哋全部都係專門係喺果場啊，仲有魚塘嗰度新鮮攞翻嚟嘅，係咪啊？
6: 係啊，冇錯啊。首先咧，我哋個雞係我哋老細喺個農場嗰度噶嘛，自己用個走地雞嚟嘅，佢有180日個雞嚟嘅。
3: 係啊，養足180日。
6: 係啊。
3: 嗯。
6: 第二個咧就係我哋牛肉啦，牛肉咧係我哋即係。現時首次的熏煎牛肉嚟嘅，
3: 聽講就是在我哋開食之前才是運翻嚟嘅，
6: 係啊，冇錯，
3: 咁除了牛肉之外，我亦都試咗有你哋嘅手打牛肉丸啊，仲有我哋嘅蝦丸啊，仲有我哋嘅魚皮角，呢啲肉嘅話都是我哋自己製嘅，
6: 係咪？係啊，呢啲全部是我哋自己手工製作，都是攞熏煎嘅肉，全部是自己手工製作嘅。
3: 係啊，食起身我就發現是非常之彈牙啦，而且入邊添加嘅粉都唔會話十分之多，做到就是非常之適宜啦。咁亦都試咗一下，就是我哋呢個魚皮角啦，同出邊嘅魚皮角對比嘅話，就真係唔一樣。點解我咁講呢？因為出邊嘅魚皮角嘛，放咗冰箱結咗冰，時間比較長，佢會硬些少。然之後呢一度嘅話，佢嘅魚皮角咧，佢冇話太過硬，因為啲皮都係新鮮嘅，係咪？
6: 係啊。
3: 咁另外啲肉又係新鮮嘅，咁再添加埋本身製作魚皮角嘅嗰啲香料，令到佢成個嘅口感都係非常之豐富。咁皮咧佢就係硬軟適中，好均勻。聽講啲。青菜都是你哋自己種的喎，
6: 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哋老細喺沙堆嗰邊，咁自己有個農場，所有嗰啲食材都係喺嗰邊運轉過嚟用噶，所以都係比較生態、比較健康。比較新鮮的。
3: 係啦，咁我哋食咗一下，雖然啲食材係我哋平時常見嘅食材，但係料咧絕對係足料。咁好似我哋食嘅呢一個火鍋咁樣啦，都係最近先至推出嚟嘅，係咪？
6: 係啊，今日先出嚟嘅啫。
3: 今日先出嚟，即係試頭啖湯喎。
6: 係啊，冇錯。
3: 係啊，咁啊食咗亦都係食過翻尋味啦，下次繼續嚟試。咁除咗呢個火鍋之外啦，頭先亦都試咗一啲嘅茶點，茶點係我哋早茶先有嘅，係咪？
6: 係。我哋嘅早茶咧，系我哋个点心师傅每日朝早5点咁啊过嚟手工制作嘅，所以有材料包括啲面皮啊、嗰啲粉啊，都系我哋手工猜出嚟嘅，绝对杜绝嗰个预制菜。
3: 系啦，咁我头先亦都试咗一下啦，我发现喺呢啲食材入边啊，我哋平时亦都系非常之常见啦，譬如话好似叉烧包啊，我哋嘅栗子饺啊，仲有我哋嘅卤肉包啊、凤爪等等，呢一啲虽然话都系我哋平时最常见嘅一啲嘅经典菜式啦，但系亦都系从呢啲经典当中可以试到你哋系真系真材实料。譬如话头先试咗呢个叉烧包，仲有卤肉包啦，佢个包馅系非常之足。
4: 係豬肉嘅餡料做到肥瘦都係相間嘅，咁啊呢一個肉係好足。咁啊另外亦都試咗佢包身，包身亦都係非常之軟。就正如你話齋啦，朝早我哋師傅五點鐘就已經翻到嚟喺度砌啦。咁啊呢一份嘅心意嘅話，我相信每一位食客喺成個過程之中都會體驗到你哋嘅用心。咁啊，除咗呢個早茶之外啦，另外我亦都睇咗一下你哋中廚呢一邊，亦都係有非常之多特色嘅菜。

0: 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有邊啲啊？
1: 好啊好啊，咁我哋中廚咧而家就主打一個鮮菜魚，個鮮菜魚咧係我哋用個新鮮魚喺個魚片，跟住攞埋個魚骨咧咁整熬個湯底，自己發酵個鮮菜咁啊整翻呢個鮮菜魚咁味道咧十分之複合豐富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個招牌嗰個手揸肉，手揸肉咧係我哋用個新鮮嗰個五番肉嘅。
0: 哦，豬肉。
1: 啊，豬肉係。加上我們的秘製的醬汁整出來的，都是比較十分之受歡迎的菜來的。
0: 那你所說的這個手揸肉是炸過來的還是怎樣？
1: 是啊，炸過來的，跟著是拿個麵皮包住來吃的，加上一些青瓜、水果之類的東西，吃出來的口感是比較豐富的。
0: 即是有些好像我們吃那個北京烤鴨一樣。
1: 是啊，沒錯，那是一個方式這樣做。
0: 係啦，有多啲唔同嘅花款，等我哋嘅食客享食嘅過程之中，又有一啲體驗嘅樂趣。
1: 係。
0: 係啊，咁啊，除咗魚同頭先講嘅呢個手揸肉之外，我哋仲有邊啲嘅特色嘛？
1: 我哋嘅燒臘啦，我哋嘅招牌魚架啦，爆汁玻璃皮嗰啲，呢個都係比較受歡迎噶啦。
0: 係啦，聽到都心喐喐啦。咁啊，頭先亦都係講咗好多唔同肉類嘅菜式啦。係啦，咁啊，希望我哋接住落嚟都可以製作出多啲唔同嘅口味啦，俾我哋更加多嘅遊客去試一下。好多謝曬我哋陳師傅接受我哋呢次嘅採訪。
1: 好好好，唔該。
2: 係咪聽到都心喐喐咧？你仲喺度等咩啊？朝早不如嚟到白鹿軒呢一度食個靚早茶。晚黑啦，仲可以嚟到呢一度打边炉啊！
3: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5: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6: 唔该晒，永永。哇，讲落咧，即系大家听落咧，都会觉得哇，真系一个非常好嘅地方啊！吓，饮完早茶，晚黑咧又可以咧打下边炉，真系好适合咧，就话约埋自己啲亲朋好友啊，三五知己咁咧，就聚一聚。呢个好地方啦，大家不妨咧就搜一搜吓，定位导航去到白乐轩咯。OK， 咁啊，结束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啦，下个星期同样嘅时间再同你见面啦，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二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新会区设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要求聚力攻坚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构建幺三幺五八新型工业体系，布局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新赛道，深耕特色现代农业与海洋经济，构建一加二加五咖啡产业体系，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要聚力城乡协同联动，提升城镇承载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25个爆款镇村特色项目，要聚力改革赋能，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盘活闲置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做好新时代桥文章。七月一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7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也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遴选中的标志性成果。该技术依托实验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省级中试平台，正加速走向田间地头，目前已深度融入江门新会茶枝干、杜软、凉瓜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体系中，应用辐射范围更已跨越省界。国家卫生健康委二日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据了解，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

0: 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秘鲁政府当地时间2日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危险强降雨迫在眉睫，全国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据气象学家估计，秘鲁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持续一整年，带来强烈集中的暴雨。秘鲁国家防灾部门估计，超190万人面临严重洪灾风险，逾260万人面临极高的山体滑坡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啊，帮下手啊！
3: 你又有咩麻烦嘢啊？
2: 冇啊，想你帮手食月饼啊！
3: 食月饼咋嘛？食月饼我就愿意。
2: 不过我呢盒月饼咧摆得有啲耐，咁但系佢又冇变质、啊。咁就可能呢入边嘅防腐剂有啲多，你驚唔驚啊？
3: 咩叫做保质期长就係放多咗防腐剂啫，唔係咁理解嘅。
2: 唔係咩？
3: 嗱，一啲月饼之所以可以好长时间咁存放呢，主要原因就3个。
2: 咩啊？
3: 一呢就喺生产过程当中经过高温嘅烘焙，经历咗多次嘅滅菌处理，微生物呢基本上呢就殺死晒㗎啦。咁第二呢就係而家嘅包装工艺不断咁提升緊㗎嘛、啊。产品呢密封性完整，往往呢仲冲入咗啖气，仲放咗呢个除氧剂等等。
2: 嗯。
3: 咁三呢就係、大部分嘅月饼呢就属于呢个高糖高油食品，水分含量好少，就不利于呢个微生物生长繁殖嘅。咁、所以呢就算唔添加或者淨係添加少量嘅防腐剂，部分月饼呢都可以保存好长嘅时间嘅。兼且咧喺国标嘅规定嘅范围之内，用呢个防腐剂本身都系安全嘅，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咁多啦。啊，通过正规渠道买合格嘅月饼就唔使愁啦。
2: 咁你食多啲啦。
4: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7年77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请求在战争当中受苦的同胞，他们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而南洋地区的华侨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也都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而在其中也都不乏见到有郑朝炯先生的身影。当时郑朝炯先生拿出了做小贩的看家本领，他背起个铁箱，挂住义旗，肩搭印有义卖义字的布袋，踏上了义卖救国的漫漫长路。那郑朝炯先生在山打根筹赈组织的协助和配合下，他自己一个人跋山涉水，步行千里，穿州过省，从山打根一直去到沙捞越国埠，沿途义卖瓜子，筹得善款差不多有10万元叻币咁多。他亦都全数将善款上缴俾以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正所谓福无相至，祸不单行。在这个时候，从乡下生活传来噩耗，当时日寇进犯许坑村，郑朝炯的父亲郑据因为年老躲避不及，被日寇枪杀了。郑朝炯先生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欲哭无泪，悲痛欲绝。他想起从前他父亲带着他去村野田间捉鱼，茶余饭后同他讲故事时候的音容笑貌，种种的记忆在当时就好像走马灯一样浮现在他脑海当中。但是现实 就是

0: 自己的老父亲惨遭杀害，他身处远洋山打根，实属无助，再加上家乡沦陷，他都没办法回去乡下奔丧。这个消息无异于一把利刃，深深地插在郑朝炯先生的心中。只不过一夜之间，郑朝炯先生面上眼窝深陷，憔悴了不少。然而最令他担心的是，当时国内抵抗日寇的战争越发激烈，日本强盗已经侵占了很多的地方，军队打仗急需要用钱，逃难的同胞要救济亦都需要钱，当下情况紧急，所有东西都离不开钱，但是义卖筹款就越来越困难，国仇家恨填满心胸，种种的打击萦绕着郑朝炯先生的心头。那究竟跟住落嚟，郑朝炯先生又会怎样应对呢？今集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0: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6: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7: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8: 田金钟骨影唔入，身绘烈士周达尚。响身绘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住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二十载的英雄传奇。周达尚，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尚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尚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尚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 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还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尚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却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思前途中，周达尚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尚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尚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深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7: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9: 迎奔放的热浪，
1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4: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元代，新会金开始大规模的种植。明万历新会县志已经记载陈皮。明代新会商人利用运销新会葵扇之便，将陈皮销往外省。清乾嘉时期，新会葵商在重庆、成都等地开设德隆、月隆等九家隆字商号，主营葵扇并经销新会陈皮。1912年的前后，会城有经营新会陈皮的专营店30家，运到上海、重庆、广州三个主要的市场，然后转销全国各地。1937年前，新会每年产新会陈皮量大约是700吨。目前新会陈皮已经是传统道地的药材，广东著名特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1年新会被授予中国陈皮之乡，2017年新会陈皮现代农业产业园入选第二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创建单位。2019年新会金种植规模约10万亩，新会陈皮相关企业有4800多家，从业人员约50000人，全产业链的产值约85亿。去到2021年，新会陈皮炮制技艺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1: 新会陈皮小课堂，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0: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983，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好多时一旦入夜，整个人就会被日头嗰阵时脆弱得多，而回忆就会无情咁入侵你。喺呢个晚上，月色好靓，我情不自禁咁又谂起你，同埋所有一起分享过嘅日子，一路谂，一路同回忆斗争，真系好想知道，而家嘅你同 Winnie 过得好吗？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5: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1: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森美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它就是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森美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这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森美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2: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出面的市场嗰啲黑粟米咧，种出嚟出面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个隔水蒸。
1: 小星期森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森会名优特产，讲好森会产业品牌故事。森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诚五邑忠勇，志在军营，珠江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这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屎角呢个位置往蓬江区方向嘅车道，依家系多车起身噶。咁另外咧，就系、是、我哋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呢度东关路同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另外见到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现阶段呢度双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嘅。万达咁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位啦，咁依家啦都处于一个繁忙中啊，咁啊经过呢个区域同埋路段嘅时候咧，各位就要注意控制车速啦。除此之外咧，亦都系有留意到我哋城区，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咁啊而家呢度咧都系比较多车啲。陈皮项目酒店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增加咗唔少。咁啊经过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要注意控制车速。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新会区设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要求聚力攻坚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构建13158新型工业体系，布局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新赛道，深耕特色现代农业与海洋经济，构建1+2+5咖啡产业体系，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要聚力城乡协同联动，提升城镇承载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25个爆款镇村特色项目，要聚力改革赋能，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盘活闲置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做好新时代桥文章。7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7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也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遴选中的标志性成果。该技术依托实验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省级中试平台，正加速走向田间地头，目前已深度融入江门新会茶枝干、杜软、凉瓜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体系中，应用辐射范围更已跨越省界。国家卫生健康委2日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据了解，2026年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10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秘鲁政府当地时间2日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危险强降雨迫在眉睫，全国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据气象学家估计，秘鲁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持续一整年，带来强烈集中的暴雨。秘鲁国家防灾部门估计，超190万人面临严重洪灾风险，逾260万人面临极高的山体滑坡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紧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啦。气象台预测到，听日我哋区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系25到30度，吹4到5级嘅偏南风，阵风系7级，湿度系70%到98%之间。后日咧会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系25到30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嚟紧呢两日啦，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同南海季风嘅影响，有强降雨，陆地阵风5到7级，沿海阵风8级左右。6到8号仍然有明显嘅降雨，9号到10号有阵雨或者雷阵雨，中午时分比较炎热。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4: 主管啊，
5: 啊点啊？
4: 头先我去检查活性炭箱，有啲已经系吉咗噶啦。我哋系咪应该添置啲新嘅落去呢？我见到啲活性炭好似已经唔起作用啦。
5: 哦，好啊，等我同老板讲声，申请更换啦。
6: 啊，又更换？今年嘅财务状况唔系咁好，冇咁多预算投入更新，迟啲先再换活性炭啦，应该冇问题嘅。
3: 到底有冇问题呢？我哋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
7: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45条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嘅生产同服务活动，应当响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并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无法密闭嘅，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08条第一项规定，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未按照规定安装使用污染防治设施，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2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责令停产整治。
3: 冇错啦，作为产污单位，千祈就唔好存在呢啲侥幸嘅心理，视若无睹。配套嘅治污设施唔可以话形同虚设，企业应该系担负起应有嘅社会责任，定期检查维护污染防治设施，落实到位，减少污染物排放对环境嘅影响。
7: 环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8: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5: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8: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5: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8: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5: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8: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5: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8: 系咩礼物？
5: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住旺财七袋嘅时候，呢几得要绑好。

0: 冇搞成，后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0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鄉推進五邊字，城鄉美化添樂事，
1: 山邊修復延生機，
2: 水邊清岸景優美，
1: 路邊成蔭花出彩，
2: 鎮村整潔人人愛，
1: 景區提質透綠意，
2: 淨化美化齊實施，
1: 五邊整治換新裝，
2: 綠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鄉處處展新芽，宜業宜居笑開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9: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0: 相聚一下，
9: 心开朗。
1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賽場百態，
12: 另一次機會又交俾呢個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陣，少少假動作，再執翻埋遠處位置，輕鬆搞掂你啊！
13: 呢啲咪講默契咯。
11: 世界盃點睇？你我一齊睇。揾你足球獨有嘅熱血同魅力，世界盃一齊睇。
14: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睇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比赛方面嘅消息先啦。32强方面嘅西班牙斗奥地利啊，狂牛可以讲呢一场嘅比赛系全场控制住成个嘅局面嘅。一开波咧就已经有唔少活跃表现嘅球员啦，包括佢哋嘅前锋亚马啦，多次发动起攻势，但系射门都系被扑出。嗱，29分钟西班牙嘅角球嘅优势，古古尼。也一射入网，裁判就一哨而响，话前面嘅洛迪靴伦迪斯、古巴斯对于。

奥地利嘅门将舒拿加系有犯规情况，入波无效，直至36分钟，古古尼亚左路嘅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力起脚，门将舒拿加只可以目送皮球入网，西班牙领先住1-0。补时2分钟，巴安娜有个罚波，但系射中咗门楣，亚马近门补射，但系被扑出。西班牙半场领先1-0，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喺下半场快啲收复失地。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住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啦继续系主导翻成个嘅进攻。时间嚟到66分钟啦，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扑罗冲顶破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嘅比赛都好积极噶，都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个破门嘅机会。85分钟，亚马喺禁区之内劲射，可惜被艾拿巴护空门，而之后亚马就换咗落去。去到89分钟嘅时长咧，都未可以系正式破网。但是有个好队友的时刻就显现出来了，你不破网我可以帮你破网。89分钟的时间段，古古尼亚妙传去到奥耶沙巴的脚下，成功获得了今届赛事的世界杯第四个的入波，西班牙3-0领先着奥地利，亦都凭借着这个比分是正式出线到16强的比赛。好了，那么看看在今日的晚上，明日凌晨3场的比赛，2点钟有澳大利亚面对着埃及，6点钟中有阿根廷面对住佛德国，而9点半钟将会有哥伦比亚面对加纳的比赛。呢几场比赛相对嚟讲，如果按实力大家不分伯仲嘅，应该就会系澳大利亚同埋埃及呢场比赛噶啦。但系咧，总体嚟讲，埃及可能个速度会快啲。而本届嘅赛事，你会见到嗰啲打比较高挑身材嘅打高波嘅球队咧，好似就唔系咁容易跑出嚟，甚至个打法好似唔系好适应。咁唔知道系咪因为美洲嗰边嘅天气比较热咧，所以班球员跳唔起咧咁，反而咧打翻地面传控的那班波咧，会系更加吃香翻些少吓，所以咧，澳大利亚面对住埃及的呢场比赛，会唔会埃及真的凭借住打地面同埋精细啲嘅球技技术方面的层面咧，系会优胜于澳大利亚咧？咁就真的要今晚睇个波先知道啦。OK， 我哋本期嘅节目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6: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周边区域嘅车道车流量都比较大嘅，咁啊，经过时候各位要注意呢个路向啦。另外亦睇到我哋现时嘅江州大道西金沙堆开嘅路段，我们呢度咧一路都比较繁忙，特别往汇城方向，途经呢度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再睇到我哋汇城街道呢边新桥路啦，现时往江州大道中方向呢边车道多车。新会大道中，咁而家呢个十字路口万达对开嘅呢个十字路口啦，四个方向嘅车道都多车，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咗车速啦。另外咧，再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路口位，现时呢度嘅话咧，银路大道嘅车流量都比较大，途经嘅时候要注意。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7: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系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嘅劳动者系江门市技师学院教师伍步高。响课堂上，伍步高老师结合企业实际案例进行讲解，在实习指导过程中手把手地教导学生。他还多次代表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过关斩将，屡创佳绩。
8: 一直以来我自己包括带那些学生又获得很多这样的荣誉和奖状，我觉得首先从技能上可以提升得好快，可以延伸你好多方面嘅技能。因为技能我一直以来都系一个观念嘅，工多艺熟，只要你把呢个你嘅专门嘅技术重复去练，重复去钻研，重复去思考，你其实可以把呢个技能可以做得好极致嘅。同埋从精神方面，其实我觉得都系会有嘅，因为参加技能竞赛，即係最訓練嘅過程中，同埋比賽過程中，即係佢可以鍛鍊你中一個拼搏嘅精神，同埋一個努力嘅精神。呢啲咁嘅精神咧，我覺得可以對你以後工作嘅其實嚟講係更加之寶貴嘅。
7: 帶住咁樣嘅信念，伍步高喺歷練中不斷前行。近年嚟曾榮獲全國技術能手、廣東省技術能手、優秀教師等嘅稱號。
8: 我覺得把我嘅自家嘅知識，如果可以把我傳授俾我嘅學生，我覺得有一個好大嘅成就感同埋滿足感嘅。
9: 而家嘅社會呢，越嚟越重視高技能人才而大國公眾嘅培養，我希望可以一直在教學嘅一線嘅崗位上，為技能人才培養貢獻自己嘅一分嘅力量，傳承公眾精神，點亮技能夢想，陪伴每一位學生穩步成長。
7: 匠心育工匠，私心逐梦想。伍步高老师不单止用书本传道，更是以实操授艺，手把手地教识学子立心本领，用心点亮每一位少年的前路。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劳动模范，真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伴随社会发展与大众审美需求提升，通过医疗美容方式改善容貌、提升形象的人群日益增多。双眼皮、整形、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广受青睐，此类项目经常被大众误认为微创、低风险，实则呢啲项目专业门槛同安全规范要求极高。依据医疗美容服务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医疗美容是指运用手术、药物、医疗器械以及其他具有创伤性或者侵入性的医学技术方法，对人的容貌同人体各部位形态进行的修复与再塑。其中双眼皮手术、玻尿酸注射等项目均被明确纳入医疗美容管理范围，正规医疗美容机构应当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或诊所备案凭证，从业人员应当取得美容主诊医师资质。如果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第99条规定，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擅自执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责令停止执业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和药品、医疗器械，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上20倍以下的罚款，违法所得不足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算。同时，第106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无证的医美场所普遍存在操作流程不规范、药品及医疗器械来源不明、消毒防疫措施不达标等问题，容易损害患者的身体健康。因此，温馨提醒群众，如果有相关医疗美容需要，请到具备相关执业资质的医疗机构向医生了解情况和开展项目。同时，郑重提醒相关经营主体，开展医疗美容服务必须取得法定执业资质，严禁无证擅自从事医美经营活动，违反相关规定将会负担法律责任。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卫生健康局提供。
4: 防溺水
5: 有高招，
4: 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5: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逞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0: 夏日蝉鸣，
6: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从城市到乡村，
1: 从城市到乡村，
0: 从山间到田边，
1: 从山间到田边，
0: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 世间嘅变迁。
0: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数发展嘅脚印，
1: 听时代嘅声音。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呢个傍晚时分啦，依然有婷婷陪住大家吓。OK， 咁我睇翻今日嘅天气咧，就真系变幻莫测啦吓。咁寻日咧仲话系热带气旋，今日咧就已经系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啦吓。OK， 咁我先关注下佢嘅动态先吓。今日上午九点钟啦，咁啊美沙克嘅中心咧就喺北纬17.2度，东经110.0度，咁啊位于咧海南省三亚市南偏东方向约130公里嘅海面上边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8级噶，咁啊预计咧佢将会以10到15公里嘅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咧仲会有所增强。咁啊，睇翻中央气象台咧，喺今日朝早10点钟嘅时候就发布咗强烈天气蓝色预警啊。咁啊，预计咧7月3

0: 三号十四时到四号嘅十四时，华北嘅东部、华北地区中南部、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其中啦，今日我哋广东西南部等地嘅部分地区咧，将会有十级以上嘅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十一级以上。咁除此之外啦，当中亦都有提及到啦，咁都会有大暴雨嘅吓，咁短时嘅强降雨啦，会系大于呢一个二十毫米，其中啦，睇翻我哋广西北部啦、海南岛西部等地嘅部分地区咧，少时雨量啦都会大于五十毫米嘅，最大可以达到八十毫米以上。咁根据咧我哋广东海事局防热带气旋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啊，咁我哋广东海事局咧就启动今日上午九点钟嘅时候咧就启动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咁啊请相关嘅单位啦，严格按照呢个防台预案坚决系做好呢个各项防御措施，确保呢个水上交通安全啊！系啊，咁啊，各个船舶啦，亦都要系加强吓嘛，同呢个船岸联系啦，密切跟踪台风动态，咁合理咧去制定一个航行嘅计划，及早系避开台风影响区域。咁啊，亦都要加强呢个值班值守啦，全面要检查啦，主要嘅航行设备啊、船体同埋码头设备，咁发现问题咧要立即修理啦。咁除此之外啦，有海上出行需求嘅旅客。要及时咧关注咧台风嘅预警信息，合理去规划你嘅行程，安全出行嘅。咁另外咧，我哋广东省水文局咧亦都有发布到咧需要重点关注嘅河流名单啦。咁睇到啦，咁啊喺呢个珠三角嘅位置咧，就有我哋江门呢边嘅潭江吓，咁啊包括有恩平、开平呢个潭江段啦，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水文专家就提醒啦，广东省沿海正处于一个天文大潮期啦，珠江口及以西岸这个潮位都是比较高的。咁沿海各地需要加强呢个海堤、水闸等等设施的巡查维护。咁受到前期降雨的影响啦，咁当前我哋广东省流域的土壤含水量大，咁江河底水位较高噶吓。咁特别就是粤西地区受到台风带来的局地强降雨影响啦，中小河流发生大洪水的风险都比较高。咁大家就要注意啦，就系防御吓呢一个江河嘅洪水啦、山洪啦，以及咧城乡积涝等等各类嘅一个水灾害吓。好啦，咁关注完天气之后嚟睇睇，咁我哋中考就结束啦。即成績是可以查，幾時可以查呢？今日咧睇翻相關嘅信息，講到啦，目前廣州、深圳、珠海、佛山、韶關，仲有惠州、東莞、陽江、江門、肇慶、揭陽、雲浮啦，都已經初定咗啦中考放榜時間噶啦。咁而我哋呢邊咧，根據咧2026年咧江門市高中階段學校考試招生工作意見啦，預計咧呢個嘅中考放榜時間咧會喺七月中嘅。咁大家就要係留意翻最新嘅一個嘅信息嘅發布啦。嗱，咁除咗中考之外啦，咁其實我哋高考之後啊，我亦都有唔少嘅同學啦，都有了解到一個學生資助政策啊，咁亦都有唔少相關嘅一啲問題啊，同埋都有一啲嘅意見或者係遇到一啲情況要反映。咁近日咧，我哋廣東省教育廳咧就發布咗消息啦，各地市、各縣市區、各高校咧亦都開設咗學生資助熱線電話，咁全面去受理啦，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全學段學生資助政策相關諮詢內容以及咧就係問題投訴嘅。咁網上邊亦都公布咗啦，就係我哋今年廣東省各地市學生資助熱線電話嘅一啲列表。咁我哋江門呢邊嘅話咧，大家可以係留意一下江門市咧就係0750-350-3910工作日嘅上班時間都可以撥打呢個電話。咁蓬江區嘅話咧就係0750-322-1200，江海區咧就係0750-386-1176。咁啊，仲有咧，新会区咧就系0750-6623-992，0750-6623-061嘅。咁啊，啱先咧呢啲电话啦，咁啊喺工作日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晏昼两点半到五点半啦，都可以拨打进行一个咨询或者反馈噶吓。咁另外就根据翻呢个教育部嘅消息啦，中央部属高校咧喺七月一号开始已经开通咗呢个资助热线噶啦。咁详细方面咧就唔同大家去描述，咁有需要嘅朋友啦，都可以登录翻相关一啲嘅官网或者我哋教育平台方面咧去进行进一步了解噶吓。 话术，
1: 拆套路，
2: 破骗局，全民反诈，我哋见招拆招。
0: 系啊，咁啊，一讲到呢一个嘅教学方面嘅资助政策啊，或者系补贴政策呢啲啦，咁啊，都会系有机会咧，俾一啲不法分子咧，就系、是、寻求到一啲嘅空子，或者系啊设一啲嘅骗局啦，去啊诈骗我哋一啲嘅同学或者家长噶。咁、好似最近咁样啦，吓浙江温州市嘅鹿城区人民法院啦。亦都係以涉嫌詐騙罪依法咧對該機構負責人啦劉某咁啊進行咗一個逮捕嚇，咁講嘅係當地嘅一個人民檢察院嚇，咁有一間即係當地有一間嘅中介啊嚇，咁啊提供咗一個一條龍嘅服務，咁話咩有內部渠道啊嚇，又可以幫你交埋學費、住宿費啊咁樣幫你代繳，咁啊最近咧有近十名嘅學生啦，就係遭遇咗入學困境嚇，咁啊部分學生因為未及時繳納呢個學費咧，係被取消咗入學資格嚇，終止入學嘅。嗱咁啊睇翻啦，喺去年嘅九月份啦嚇，家住温州嘅李女士啦，正係為小朋友升入国际高中吓，咁啊进行一个难题啦，系一个发愁嘅一个情况啦。咁啊，因为佢经朋友介绍吓，咁佢认识到嘅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负责人刘某，咁喺交谈当中啦，刘某咧就拍晒心口话，我可以咧就系帮你搞掂呢一个嘅学位嘅问题，因为我识得咧就系某国际高中嘅校长，只需要交80,000嘅渠道费就可以安排你小朋友就读啦吓。咁啊见到刘某讲到咧就系实牙实齿咁样啦，咁啊然后咧急于话想帮自己小朋友一个好学位嘅李女士咧就即刻转咗账啦。咁同年11月份啦，咁啊佢小朋友亦都系收到咗学校嘅录取通知书，咁呢个亦都令到咧李女士对刘某嘅能力咧系深信不疑嘅。咁啊然后咧就喺后边两个月边啦，刘某多次啦就以帮代缴学费啊特殊渠道入学需要系缴纳咩保证金啊代缴呢个宿舍费等等嘅名义啦，不断咁去催李女士去转账。咁啊出于信任啦，李女士亦都陆续咧向佢啦系提供咗个人账户转账29万几。咁啊，去到今年嘅一月份啦，咁啊，佢嘅小朋友咧，突然间反映系冇办法登录到学校嘅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先知道啊，佢细路嘅学费嘅缴纳早就已经系过咗最迟嘅期限，最终咧就被终止入学。系啊，咁啊，唯有揾阿刘某对质啦，冇谂到咧，佢就伪造咗一张啦，同校长一个聊天嘅记录，然后咧就系打发李女士。咁直到李女士咧亲自揾到校长核实，先至发现所谓嘅保证金吓，帮手代缴，全部都系子虚乌有嘅。咁啊，直到个时候，刘某先至承认自己系挪用咗李女士转俾佢嘅嗰笔钱吓。咁啊，今年嘅5月6日啦，咁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啦，咁李女士亦都向公安机关报案。咁啊，接案之后啦，咁啊，亦都系刘某交代吓，咁啊，佢哋公司因为系经营不善，早就已经负债累累啦。咁啊，为咗填补呢个资金缺口啦，咁佢就动起咗挪用客户欠款嘅念头。咁啊，经查明啊，咁啊，去年嘅10月到今年嘅5月期间，刘某咧凭借住留学中介服务行业嘅一个信息差，咁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为由咁先后系诈骗咗李女士、颜同学、串同学等人，咁啊涉案金额系达到100几万嘅。咁啊，承办嘅检察官就话啦，被害人咧确实系收到咗录取通知书，咁呢个啱啱咧就系呢个骗局最狡猾嘅地方。咁同傳統詐騙當中虛構入學嘅事實唔同啦，呢一類案件當中嘅犯罪嫌疑人往往係具備一定嘅行業資源或者係信息差。咁佢哋咧首先係通過合法嘅途徑去幫助學生咧完成一個真實嘅入學，以此咧建立信任。咁一旦家長放鬆警惕啦，咁嫌疑人咧就會以代繳、疏通等等嘅名義咧就持續去敛財，甚至咧故意係截留官方嘅一啲繳費嘅通知，導致學生因為欠費而面臨呢個退學嘅風險。嗱，隨住呢個高考、中考落幕啦，咁我哋就讀國際高中或者係出國留學啊，亦都係有唔少家庭嘅選擇嚇。咁啊，各類嘅留學中介亦都迎嚟咗諮詢嘅高峰期。咁喺度咧，亦都提醒廣大嘅家長同學生啦，喺選擇留學服務嘅時候咧，一定要理性同埋警惕一啲欺詐嘅陷阱。第一個咧就係要睇睇佢哋嘅資質啦，拒絕黑中介。咁啊，要查一查佢哋嗰個營業執照啊、經營範圍啊，係咪真係具備相關嘅資質？千祈唔好輕信嗰啲冇資質嘅咩個人顧問。

0: 或者是工作室咁样。咁第二个咧就系要了解一下啲钱嘅来往吓，坚持要对公转账啊，正规嘅留学申请费用啦、学费啦、住宿费啦等等，系应该要通过学校官方指定嘅对公账户缴纳噶。凡系要求转入去个人账户或者以代缴啊、避税为名吓，有到私下转账嘅，都有可能系诈骗。咁第三个咧就系信息自主，系一定要掌握你一个信息方面嘅一个主动权，系一定要自己要跟进吓。咁啊，学生同家长啦，喺委托中介嘅同时咧，亦都要系主动咁去了解翻校方嘅一个招生政策啦、申请流程啦，同埋截止日期吓。所有咁多申请嘅材料吓、录取通知书同埋缴费嘅凭证，都应该由你自己亲自去核对确认吓，避免咧陷入呢个前学两空嘅困境啊。咁第四个啦，就要留证据吓，咁啊及时啦报警维权。一旦发现咗你嗰个中介咧存在失联啊、推诿或者系疑似诈骗嘅行为，应该要立即停止转账，保存好你嘅合同吓、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等等嘅证据，并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啊。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但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7: 春上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赏人间芳华。
9: 记者
2: 报道，
9: 专家
2: 分析，
9: 市民
2: 社评，
9: 民生时事，
2: 城市大小事，
9: 一同关注。
2: 你我关注，
9: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9: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
0: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吓咁啊，睇下高考之后啦，有唔少个同学仔啦，都喺度安排吓，咁啊，自己呢个假期应该点去过咧？咁啊，有唔少朋友咧选择咧就系考翻个车牌，系啊，趁住呢一个好时间啦，吓咁啊去考翻个车牌啊，咁因为咧往后咧呢个学习生活啦，其实都会比较紧张噶吓，咁啊，然学呢个，然之后咧学完之后啦，毕业之后咧又要啊忙住揾工，系咪？咁所以呢个阶段亦都系一个即系比较好嘅一个空档期吓。去提升下自己嘅技能啦。咁啊，呢、這个驾校咧亦都迎嚟咗一年一度嘅暑假学车旺季。咁啊，近日咧，我哋记者咧走访我哋生活多间驾校， 發現嚇，咁啊訓練場上邊有啲年輕嘅學員啦嚇，身影係多咗嘅嚇，咁特別咧就係一啲準大學生嚇，成為咗咧今年啦夏家培市場嘅主力人群。咁喺呢個江都駕校訓練場啦嚇，咁啊有一名嘅學員嚇，咁啊梁建軍啊，咁啊正喺度咧就係學習緊咧倒車入庫。咁佢就話啦，考完高考第二日就嚟報名啦嚇。咁啊科目二啦都練得 OK 嘅，

0: 咁啊计划咧喺呢个暑假咧就考咗个证落嚟。咁啊第一日嚟学车嘅陈丽婷就话啦吓，手动挡操作咧比想象当中难，但系咧要克服嘅信心吓。咁系啦，高考都挨过咗啦吓，呢个有几难啦。咁啊教练啦冯仁娣就话啦吓，咁学生学员咧都系比较之认真嘅，咁啊佢哋咧专注度好高啦，接受能力强吓，基本都能够按照一个进度完成课时。咁喺暑假顺利攞证咧，其实系可以噶。咁啊该教校嘅负责人啦咁黄玉涛亦都讲到啦，目前咧已经系有200多名高考生系报咗名，咁预计整个暑假报名嘅总人数咧可能会系去到2000人吓，咁啊学生会占到70-80%到。咁为应对咧报名嘅高峰啊，咁啊教校方面已经增加咗教练嘅排班啦，延长训练时间，并加强啦车辆嘅安全检查。咁啊记者都有留意到啦吓，咁啊高温烈日之下吓，咁啊其实咧学员同埋教练咧长时间喺个车入边啦，都系几辛苦下嘅，因为好容易出现中暑啦，或者系疲劳驾驶嘅呢啲咁样嘅隐患。咁啊对此啦，一啲教练员啦，亦都系科学咁去规划一啲学习嘅时间，提醒学员咧要及时饮水啊，注意避暑啊，避免咧因为赶进度而忽视身体嘅状况。咁睇翻根据现行嘅一个考试嘅规定啦，咁学员咧需要依次通过体检科目一理论、科目二现场场内驾驶、科目三嘅道路驾驶，以及安全文明考试咧。咁啊呢几样考落嚟，全程最快都要60日。咁啊，黄玉涛就建议学员啦，就唔好话急于喺一个假期内考完。咁其实可以按照教练安排分阶段咁去学习。咁比如咧就话暑假考完呢个科目一啦、科目二啦、科目三同埋呢个文明驾驶咧，可以摆到去寒假再完成。咁啊，整个周期大概系大半年啦吓。咁啊，咁样咧就稳打稳扎啦。咁啊，同时亦都提醒啊吓，咁啊考驾照嘅有效期系3年嘅吓。咁啊，大家应该要系即系扎实啲咁啊，掌握呢个嘅驾驶技能，最紧要安全第一得嘛。系啊，最紧要安全第一啊吓，咁所以希望大家开电摩嘅市民啊、街坊啊，亦都要注意啦，一定要系守规矩啊。嗱咁啊，最近咧，我市交警咧系持续开展电摩违法专项整治行动吓，严查嗰啲无证驾驶、非法改装等等嘅严重违法行为。咁啊，亦都系曝光咗近期查处嘅多起典型案例，希望大家啦都引以为戒。啊，譬如啦喺6月30号晚啦，蓬江交警啦，咁啊佢哋咧喺路面执勤嘅时候咧，查获咗一名男子啦驾驶啊，查获咗几名男子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咁啊，经查啦，驾驶人杨某、李某、罗某都系冇驾驶证嘅，而且咧开嗰个驾驶都未按照呢个规定啦挂呢个车牌。咁啊，执勤民警咧现场对佢哋进行咗一个普法教育吓，并且依法咧对佢哋嘅交通违法行为咧作出咗处罚。咁喺近日啦吓，咁啊蓬港交管大队啦，喺辖区路口设卡，咁啊拦查咗一架啦未挂号牌嘅电动自行车。咁啊，经查啦吓，咁该车嘅技术标准达到普通二轮摩托车嘅标准，而且咧驾驶人殷某咧都系冇证嘅。咁存在两项嘅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个咧就系你架车冇上牌，咁第二个咧就系未攞到呢一个嘅驾驶证。咁啊，交管部门咧就依法咧对当事人啦吓呢两项嘅违法行为合并系进行咗处罚，罚咗1200元，啊当场都系扣留咗佢架车噶吓。咁另外咧，仲有呢个非法改装啊。咁近日咧，我哋蓬江方面嘅警察叔叔啦，喺龙湾路咧就设卡嘅时候开展夜查整治。咁有一架咧排气声浪啦，系非常之大嘅普通嘅二轮摩托车咧就射入到呢个卡点。咁然后民警咧就截停佢啦，进行一个查验。咁发现啦，佢架车存在擅自改装排气管嘅非法行为、违法行为。咁民警咧就依法对佢哋咧系。呢、这个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同埋以登记有关技术数据嘅违法行为呢是处以罚款500元并且是责令佢恢复车辆原状嘅。咁交警叔叔方面呢就再三提醒啦依法驾驶电动摩托车啦希望大家能够守住三条嘅法律底线。第一个呢就是持证驾驶咁啊，仲有咧就系依法注册登记，即系嗰架车必须要喺交管部门办理注册登记啊，要挂号牌，并购买咧机动车呢个嘅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个咧就系严禁非法改装吓，咁啊严禁私自改装你架车嘅功率啊、外形啊，或者改装嗰啲咩灯啊嗰啲，任何非法改装行为啦，都会系依法查处噶。咁啊，为咗有效预防同埋减少呢个涉电摩交通事故嘅发生啦，我哋交警叔叔啦将会系持续保持呢个严管高压嘅态势，全天候全路段全覆盖开展呢一个电摩违法整治行动。 除咗呢个之外呢，咁啊亦都唔好话唔提醒你啊，咁啊2026年第三期嘅交通监控设备呢亦都有新增咗10个，咁啊会重点揸牌啲交通违法行为。咁啊有边啲呢，好似喺呢个蓬江区嘅胜利北路、龙福路至金雅居路段，胜利北路第一职业中学至信和居路段，咁同埋迎宾大道西至长城路段，广场西路这个星汇名亭至乐盈路段，咁仲有呢就是这个广场西路江桥路至海入城邦路段，咁同埋呢就是这个广场西路星汇名亭路段，以及呢就是江桥路海入公馆路段，这些路段都有设置到这个交通的监控设备，咁会重点呢就是揸牌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咁希望大家都要自觉咁去遵守这个道路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去维护我们的行车安全。
1: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傍晚六点，
3: 唱响新媒，
4: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4: 筑梦时代 FM 98.3
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江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呢个区域周边嘅车流量都好大下噶，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注意啦，咁特别啦就系我哋嘅东门路同埋东关路驶过嚟嘅车。江浙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双方向车道都多车，现时啦，东区学校周边嘅路段都繁忙嘅。另外亦都睇到依家江浙大道中龙景雅轩对出嘅车道，一路啦往呢一个嘅中心部方向嘅车道见到都比较之多车嘅呢个方向。仲有就是振兴路，系啦，振兴三路，我哋嘅水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往行政服务中心方向嘅车道系多车。深汇大道中，咁啊喺万达对开嘅十字路口位，依家啦四个方向嘅车道都非常繁忙啊，途经嘅时候各位要小心。文华路咁依家全线咧都系繁忙嘅。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江门大道江门站对出嘅车道往蓬江区方向嘅，仲有咧就启超大道，依家啦广雅中学对出嘅车道都多车。另外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依家呢度呢都繁忙啊，咁途经呢啲路段嘅时候各位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新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全市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新会区设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要求聚力攻坚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构建13158新型工业体系，布局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新赛道，深耕特色现代农业与海洋经济，构建1+2+5咖啡产业体系，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要聚力城乡协同联动，提升城镇承载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25个爆款镇村特色项目，要聚力改革赋能，深化县镇管理体制改革，盘活闲置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做好新时代桥文章。7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7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也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遴选中的标志性成果。该技术依托实验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省级中试平台，正加速走向田间地头，目前已深度融入江门新会茶枝干、杜卵、凉瓜等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体系中，应用辐射范围更已跨越省界。国家卫生健康委2日发布了10条早孕关爱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宣传早孕关爱服务，普及生殖健康知识，倡导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据了解，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全系统为民服务实践实事之一，加强营养、心理、 人文关怀等多方面综合支持，切实维护女性生殖健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部署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行动从7月起至12月，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登记失业青年，集中提供实名登记、职业指导、能力提升、招聘对接、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等全方位就业服务。秘鲁政府当地时间2日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危险强降雨迫在眉睫，全国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据气象学家估计，秘鲁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可能持续一整年，带来强烈集中的暴雨。秘鲁国家防灾部门估计，超190万人面临严重洪灾风险，逾260万人面临极高的山体滑坡风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嗯，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6: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哎，好啊好啊好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应急管理提醒你，
11: 英哥啊，防灾避险措施有边啲啊？
12: 其实防灾避险措施都无他嘅，就好似雨季嘅时候，我哋就唔好喺沟谷中或者系危岩附近长时间停留。遇到滑坡，千祈就唔好顺坡跑，都唔好直线逆坡跑。应该就向两侧逃离，记得千祈唔好喺沟谷入边嘅坡度大、土层厚嘅低洼地区停留。当泥石流发生嘅时候，记得千祈唔好爬树避险添。本节目资料系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5: 横睇电睇，
16: 左睇右睇，
17: 你点睇啊？
18: 我要方伟伟，
19: 无论系大城小事定系小城大事，城市多面睇，同你关心城中事。
0: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刚才都讲及到啦，吓我哋嘅交警叔叔啦，咁最近啦都会好勤力噶吓，咁啊为咗咧就系保障我哋呢个道路交通安全啊，咁啊减少呢一个涉电摩交通事故发生啦，咁佢哋都会系依然咧就系全天候、全路段、全覆盖开展呢个违法整治行动吓，然后亦都系同大家分享咗啦，最近咧我哋咧第三期嘅交通监控设备嘅一个一啲路段吓，安装咗嘅呢啲监控设备嘅路段吓，咁重点会揸牌啲交通违法行为，咁其中咧吓，咁啊就会咧系重点咧就系揸拍呢个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 或者驾驶人咧唔喺现场，或者咧喺现场，但系驾驶人咧拒绝立即驶离嘅，阻住其他车辆行人嘅，咁呢啲行为咧都会俾呢啲即系监控咧就系摄像得到嘅吓。咁喺度咧提醒大家啦吓，即系唔好话贪一时方便，系任性周围咁样停车啊，要文明入位，呢个先至系正道啊吓。咁啊，为咗方便大家停车啦，咁啊最近我哋生活呢边咧亦都新增咗一啲智慧停车泊位嘅吓，咁啊就有111个咁多，我分别咧会喺

呢个城西一路啦，有46个系三类车位。咁啊，振兴二路吓，悦雅苑南侧嗰度咧有32个三类车位。汇城大道吓，新禧花园吓嗰边咧就有33个三类车位。咁啊，睇翻啦吓，咁佢哋咧都按三类路段收费嘅，即系咧就系头嗰钟吓，就系31个钟。然后呢就是后面呢就会是按照往常的一个收费啦，啊咁啊24小时即日啦，最高的收费是10蚊嘅。嗱，咁啊，再嚟关注下出行方面嘅情况啦。咁最近咧，亦都有留意到啦，我哋新会公交呢边啦，都有一啲优化调整嘅方案啊。咁因为结合咧呢个岩门公交站投入使用，以及咧就系完善群众一个出行需求，咁目前咧我哋呢个新会公器方面计划咧，就系从七月份开始实施咧今年第二轮公交线路嘅优化工作。咁本次啦会系对崖门镇五条常规嘅路线啦，一条嘅定制线路啦，同埋双水镇一条嘅公交线路咧实施一个调整嘅。咁第一个咧就系会撤销呢个207路啦。咁实施时间咧就系今个月开始。咁仲有咧就优化调整208路。咁调整原因系因为呢个崖门公交站啦启用呢个重构线路走向，咁缩短咗南段绕行里程，咁同步咧系覆盖咗城西啦、象山片区。将呢个线路嘅终点统一调整到新站，咁提升呢个车辆嘅周转效率嘅。咁首末站咧有所变更嘅吓，就系江门站到呢个崖门公交站，咁详细新增咗咧就有呢个象山啦、城西车站啦、石碱路口啦、金沙站啦、崖门公交站啦，咁亦都有撤销到呢个铲湾、葵湖、金沙广场，仲有咧三江。三村、龙岗里等等等等，咁我唔逐一去数啦，咁详细嘅大家都可以去我哋嘅新会公器呢个微信公众号去睇睇。咁仲有呢个229路、252路、212路呢就优化为崖门镇内嘅循环线路。咁呢三条线嘅话呢全部系撤销江门站至崖西段嘅重复长线，转型啦呢个镇内嘅循环线路。咁同日啦，首站由江门站调整为崖门公交站，咁保留原有嘅终点站古兜、台山都服吓，咁呢个远端嘅接驳，全线覆盖呢个华立学院啦、华立技师师生出行嘅一个点位嘅。然后啦，呢条线啦吓，撤销嘅站点都比较多嘅吓，咁建议大家啦都系可以去我哋嘅。新会公器的微信公众号看看这个详细的一个站点的设置。另外就还有这个定制专线 D339 升级为常规的线路。双水镇的217线路就进行一个优化。在这里也都提醒大家刚才提到这些线路从今个月开始就已经是正式实施了。如果平时你有坐开的话，希望大家都要及时留意一下这个调整的一个线路的走向和一些站点的新增和撤销。咁合理安排好你嘅一个出行嘅路线。咁当然大家都可以呢就係话打电话去咨询一下我要坐边个站到边个站边条线呢会係有更合理嘅一个选择呢咁样。大家可以拨打江门公器嘅服务热线 3365250-3, 又或者呢关注新会公器嘅微信公众号查看呢一个运营嘅公告。

嗱，咁啊，除咗系坐车之外啦，开车嘅朋友咧都要系留意一下呢一个信息啊。咁啊，系一个好消息嚟嘅，因为咧有降价啦嘛。嗱，咁啊，睇翻啦，就新一轮嘅调价窗口喺今晚嘅凌晨零点嘅吓，咁啊，九二号汽油啦，九号汽油啦，零号柴油啦，啊，每升会分别下调7.5、7.9同埋7.8嘅。咁呢个亦都意味住啦，啊，咁用九二号汽油嘅朋友啊，如果加满50升嘅油箱啊，架车嘅话咧，会系可以悭37.5啊，哇，好犀利啊！咁有需要啊，即系。要加油的朋友可以又唔急住加的朋友就可以在今晚之后即是听日去加油都 OK 的。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啊，依家咧好似出行方面咧选择越嚟越多啦，吓，除咗呢个飞机，啊，除咗有我哋嘅高铁，又可以咧就系自驾，吓，又可以咧坐一啲嘅城际，吓，或者系近啲嘅坐巴士，吓，咁基本上咧都可以覆

0: 蓋到咧啊，我哋一啲鄉鎮啊，或者周邊嘅一啲城區嘅一個嘅接駁。咁啊，好似比較多朋友咧都會選擇咧就係出遊嚇，都係坐呢個嘅高鐵嘅。咁啊，最近啦，高鐵方面啦，為我哋個同學仔啊嚇，咁都帶嚟咗一個優惠。咁如果你話嚟緊呢兩個月，我要去玩啊嚇，都諗住坐高鐵嘅話嚇，咁大家都可以係關注下呢個學生購票方面嘅信息。咁啊，暑運啊就已經開始咗啦嚇，呢兩個月咧，全國鐵路預計會發送旅客超10億人次啊，其中啊睇翻啦。6月1日啦，已經係正式實施咗呢個新版嘅鐵路客規，將多項已經落地嘅呢個學生便民政策啊，係正式納入到呢個規章當中啊。具體有4個變化噶嚇。首先咧就係學生資質全程線上辦理，咁打開呢個12306 A P P 啦，刷臉就可以咧完成呢個學生資質嘅核驗啦。咁已經通過咗呢個優惠資質嘅核驗學生啦，搭車咧就唔使再查嗰個學生證噶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優惠嘅級別係擴容咗，動車二等包座啦、多功能座啦、一等座同埋動車組和鋪各級別都統一享受呢個學生嘅票價。咁第三個咧就係5日內嘅聯程行程，只扣1次優惠次數，亦即係話咧你同一次出行5日之內咧分段購買嘅聯程車票啦，全程咧只係扣減1次嘅優惠次數。咁第四个咧就系新生吓，2026届应届毕业生咧都系有福利嘅吓。咁新生咧凭呢个录取通知书吓，当年咧开学前咧就可以购买一次从屋企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嘅学生优惠票。系啊，咁啊睇翻2026届啦，高校应届毕业生啦就喺呢个12306车站完成呢个资质核验之后啦吓，咁啊本学年学生优惠乘车次数咧从原来嘅4次系增加到6次嘅吓，咁啊注意啦，呢6次嘅优惠票咧需要喺今年嘅9月30日之前咧全部用完。咁佢介绍啦吓，呢个12306咧常态化吓，咁啊设有学生嘅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啦，咁啊客票系统咧会喺开车前第16日统一咧完成呢一个票额嘅兑现，咁呢个咧比普通旅客15日预售期提前1日锁定一个票额，咁呢个咧就系客票系统啦，为我哋啲学生旅客提供嘅绿色通道同埋额外保障。系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系出行顺利吓，平安去，平安返啦。咁话大钟嘅时间咧，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要多谢大家嘅收听嘅。咁啊，下个星期一傍晚时分啦，然有婷婷啦，同大家系城市多面睇噶。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六日，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
2: 掟走。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上身难，去开医生喎。
3: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轮右你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你都安好。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流村的变与不变，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浩演绎，王产全由思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5: 文流村几十年冇嚟啦，
4: 点啊，德叔，系咪发现呢度嘅变化好大呢？
5: 变咗，亦冇变。
6: 都几靓喎呢度。
1: 德叔啊，你神神秘秘可话，带我去过游古诗嘅地方，就系葵子望。
6: 德叔啊，古仔文流咧，我听讲过啊，呢条村啊有近700年历史噶，出过咧好多名人嘅，嗱晚清教育家吴铁梅啦，新华社原社长吴冷西啦，都系呢度人嚟噶。
5: 阿 Winnie 啊，讲得啱。
1: 哇，葵水嚟噶？
6: 系啊。
4: 有乜嘢好嘢食先？
6: 呢个全
5: 阿全啊，你啊净系识得食，我哋今日嚟咧。是要接受红色文化分途啊。
6: 哦，
4: 阿德叔，你不是退了休咩？还要接受红色教育？
1: 前哥，德叔会有不会识啊？
6: 是啦。
5: 阿罗伯妹啊，讲得啱啦。我啊听讲咧，文流村系搞咗个古井镇历史名人馆，所以咧一直啊想嚟睇下。今日咧叫你哋陪我嚟呢一度行下。唔得咩？
6: 得，其实咧，我早就听讲啦，喺文流村入边啊，有一座咧全新会最高嘅祠堂文炳阁，早就想过嚟打卡啦。
4: 只要有美食咧，我就奉陪到底。
1: 前哥，你真系三句唔离本行噶喎。
6: 系啦。
5: 咁我哋行咯。
6: 好啊。
4: 哇，条入村嘅道路两边都系红色主题嘅长桧、啊。
6: 啲长桧好靓啊，一幅幅咧主题都系咁鲜明，既装点咗咧村巷，又传播咗红色精神、啊。
1: 诶，佢之后闪晒广场，好有气势哇、
6: 啊！系啊。
5: 文流村咧将党建文化巧妙咁融入乡村风貌，呢、这、一个做法好啊。
6: 系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啊，德叔啊，你以前入党嗰阵咧，有冇宣过誓啊？
5: 梗系有啦，1971年我喺部队入党嘅嗰阵时嘅宣誓词咧，我到依家咧仲记得啊。
1: 德叔，前面有个历史名人馆啊，系咪就系你最想去参观嘅地方啊？
5: 系啊，我哋行咯。
6: 哇！古井百年大事记，历史名人学习区，红色经典阅读区，红色电影展播。哇，这个历史名人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1: 他张相一边另一个就是新华社现时长吴冷水了嘛。看来文流陈震撼人杰地灵啊。
6: 是啊。
5: 你哋咧知唔知啊？文流村旅居海外嘅乡亲咧，有10000多人，分布喺美国、加拿大等30个国家同地区。咁佢哋咧虽然系远在他乡，但一直心系家乡，支持家乡建设啊！
4: 哇，10000多人啊！
5: 所以话咧，文流村系一个华侨村，华侨捐钱修路、建学校。搞卫生站，样样咧都出过力。
6: 喂，你哋嚟睇下，呢度咧有介绍

0: 唔是宗祠同埋文炳阁
1: 系
0: 噶。
1: 喎，
2: 28米真系由几层楼高啊？
1: 大概咧9层楼咁高啦。
2: 哇，文炳阁由9层楼佢高，唔怪得 Vinny 姐你话要去打卡啦。
0: 系啊，仲有啦，唔是宗祠精致嘅岭南传统建筑，我都想去打卡噶。
3: 咁啊，我哋行咯。
0: 原来以前啊，吴氏宗祠入边咧，仲创办过文留高等小学。文炳阁咧，就系以前学校嘅钟楼啊。
2: 所以现在呢就唔走学校，但系留落嚟嘅痕迹更加有味道啊。
1: 德叔啊，
3: 点啊？
1: 你话文留村除咗红色文化，仲有咩特色啊？
3: 有嗱，佢哋嘅一村一品咧，系养鹅。古井烧鹅咧咁出名，文留村咧就系重要嘅鹅养殖基地。听讲咧，村入边统一规划整合咗200亩土地，集中发包运营，推进育鹅养殖规模化、标准化。依家咧，养鹅已经系成为咗村集体经济嘅重要收入来源。
0: 咁又系嘅，古井烧鹅街咧就喺文留村嘅隔篱。咁啊，呢条村咧有区位优势啊嘛，大力发展特色鹅养殖产业，既做大做强产业，又可以拓阔咗村集体嘅增收渠道，真系好啊！
1: 我觉得咧。呢度养咗咁好嘅古井烧鹅食材，应该要大力推广。不如我哋依家咧就亲身去推广下咯。
2: 佢个前哥一讲到吃古井烧鹅，两阵安就发晒
0: 讲。系啊系啊。
3: 咁啊，仲等乜嘢啊？行咯。
0: 德叔啊！估唔到咧，我哋食完古井烧鹅咧，今次嘅文留之旅都仲未结束喎。
2: 德叔啊，你下意鹅嚟佢知健身广场同埋篮球场行一下，趁系一个好鞋意啊！吃完饭嚟行一下，又可以帮助小贩，又可以见到文留产佢两个产用产貌啊！
0: 系啊，
3: 系啊，文留村咧近年投入咗大概有700万，完成咗卫生站、幼儿园嘅升级改造，拓宽咗主干道。新建咗健身广场，仲实现咗全村路灯全覆盖，喺呢一度住真系又舒服又安全啊！
1: 换着我系呢度嘅村民，我都觉得幸福啦，有好环境，仲有靓烧鹅。
2: 德叔啊，头先入嚟问老陈嘅时候，你话佢知几十年都冇嚟啦，觉得变啦又冇变佢，点解啊？
3: 变咗。当然就系佢哋嘅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留村嘅变化系8000万工程嘅生动实践。佢哋深挖红色文化，升级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既留住咗乡愁，又激活咗发展动能。
1: 咁冇变嘅呢？
0: 冇变就梗系文留人嘅红色精神啦，就好似啊红色主题墙上边嗰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佢哋喺传统红色精神嘅感染之下，为乡村振兴啦，为生活越嚟越好而齐心协力。我讲得啱唔啱啊，特首？
3: 啱啱啱。文留村呢，以8000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红色文化有温度，让乡村发展有厚度，让村民生活有甜度啊！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文留村嘅变与不变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4: 实施8000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见到啦牛吊江呢个位置啦，依家咧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途经嘅时候要注意一下啦，就而家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万达广场对开嘅路段啦，咁现阶段呢个十字路口咧，见到车流量都好大下，四个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另外咧，亦都有留意到我哋嘅文华小学对出嘅文华路，咁啊现阶段都繁忙噶。

0: 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全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4: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4: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4: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5: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4: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5: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4: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5: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4: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4: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4: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

0: 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 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0: 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 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3: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 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16%左右。 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5.1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5: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

0: 化增长率将达到14%左右，这将远超未来5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1: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3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3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15/5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2: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4: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3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4: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3: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4: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而家插播一则嘅天气消息。根据气象部门嘅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经喺7月3号18时喺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预计美沙克将喺7月4号穿过北部湾之后，喺广西或者越南再次登陆。呢一节嘅天气消息就到呢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媒新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慧婷报道新会新闻。7月2号全市深入实施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会区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充分肯定过去三年我市百千万工程成效，强调要深刻领会省委战略部署，精准破题短板，即小胜为大胜。会议要求聚力攻坚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构建13158新型工业体系，布局具新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新赛道，深耕特色现代农业和海洋经济，构建1+2+5咖啡产业体系，推进农民旅融合发展。要聚力城乡协同联动，提升城镇承载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25个爆款镇村特色项目。要聚力改革赋能，深化县镇管理体系改革，盘活闲置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做好新时代侨民章。会议强调，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压实责任，落实6:6要求，当好实干家。会议还解读了江门市全面推进百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在深会分会场参加会议。
4: 7月1号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7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亦都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轮选中的标志性成果。江门双碳实验室入选案例的核心是将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器和 CO2 气肥精准增施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光、温、水、肥、气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让作物始终处于最优光合作用区间，从而实现增产、提质和减排三重目标。该技术依托实验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省级中试平台，正加速走向田间地头。今次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名单，标志着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物联网、设施农业和双碳交叉赛道上的原创技术路线获得国家层面认可，亦都为大湾区探索物联网赋能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3: 近日，归峰回城机关、各村、社区、党组织及退休党员代表分批前往古斗大会战学习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重温老一辈深会人劈山办店、围海造田的光辉伟业，从拼搏、创新、团结、奉献的古斗精神中吸取奋进力量。在古斗大会战学习教育基地，党员干部依次参观5大功能展区，通过老旧物件、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真切回望了先辈们凭借锄头、扁担等简陋工具克服物资缺乏的困境，攻坚克难完成水电建设、围海造田工程，实现山洪变电流、荒滩变良田的奋斗奇迹。本次学习还特别邀请亲力围垦建设的老党员现场宣讲，老党员结合亲身经历，朴实生动地讲述了艰苦创业的过往，细致诠释古斗精神的深刻内涵。通过老党员全帮带和沉浸式实景学习，年轻党员深化了对本土红色历史的认知，接受了深刻的党性精神洗礼。学习结束后，大家表示将以今次学习为契机，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古斗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以昂扬斗志、务实作风深耕百千万工程， 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归峰汇成高质量发展。
4: 为有效应对台风的影响，深汇海事处全方位压实防台责任，精准细化重点船舶及水域防范举措，其中针对危险品船、集装箱船、工程船等重点船舶强化专项监管，逐一落实防台要求，同步面向核区渡口渡船、小鸟天堂景区观光游船、休闲游船推送台风预警信息，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息16660条。另外，实施分级分类疏导，科学引导船舶有序进入指定水域避风，从严管控中小型出海船舶，督促船舶远离台风高危水域，严格落实水上禁限航管理，全面组织核区所有游艇回港避风，同时加大现场巡航巡查，保障银洲湖、西江主航道及防台锚地支航畅通无阻，严禁船舶在桥梁水域停泊避风。截至7月2日12点，深汇核区在港商船共计600余艘，主要集中停泊于银洲湖、西江水域。
3: 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堵点，深汇公安交管部门近期联合城管部门等相关部门，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纠治各类占道违法行为。其中在城西路沿线，针对商铺利用摩托车、非机动车及杂物私占公共停车位的问题，联合执法组采用联勤模式，现场拆除并清移全部占位障碍物，并对涉事商户进行教育劝导，明确公共车位禁止私自侵占。针对主干道、商圈、学校周边等违停高发区域，行动采取巡逻和定点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道等违停行为，对驾驶人在场的予以劝离，不在场的依法开具违停告知单，实现快速处置。同时，交管部门对重点路段及公共区域的僵尸车展开排查，对核实属废弃车辆的督促车主限期清理，逾期不处置或无人认领的依法统一拖移处理。交警部门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停车规范，主动配合整治工作，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4: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3: 再会。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Vinny 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0: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啊，全哥咁样啊！
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3: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深汇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8: 大家好，我是新汇区

0: 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代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天上的流云，
3: 长角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2: 生活983，爱上夏日长。

男性千载江州，文脈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全中国全世界，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侨为支援中国抗战，拯救在战争当中受苦的同胞，他们都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抗日救亡运动。而南洋地区的华侨在陈嘉庚先生的领导下也都成立了南洋华侨筹赈总会，而在其中也都不乏见到有郑朝炯先生的身影。当时郑朝炯先生拿出了做小贩的看家本领，他背起个铁箱，挂住义旗，肩搭印有义卖义字的布袋，踏上了义卖救国的漫漫长路。但郑朝炯先生在山打根筹赈组织的协助和配合下，他自己一个人跋山涉水，步行千里，穿州过省，从山打根一直去到沙捞越国埠，沿途义卖瓜子，筹得善款差不多有100,000叻币咁多。他亦都全数将善款上缴俾以陈嘉庚先生为主席的南洋华侨筹赈总会。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这个时候，从乡下新会传来噩耗，当时日寇进犯许坑村，郑朝炯的父亲郑据因为年老躲避不及，被日寇枪杀了。郑朝炯先生听到这个噩耗之后，欲哭无泪，悲痛欲绝。他想起从前他父亲带着他去村野田间捉鱼、茶余饭后同他讲故事时候的音容笑貌，种种的记忆在当时就好像走马灯那样浮现在他脑海当中。但是现实就是现实，自己的老父亲惨遭杀害，他身处远洋山打根，实属无助，再加上家乡沦陷，他也都没办法回去乡下奔丧。这个消息无异于一把利刃，深深地插在郑朝炯先生的心中。只不过一夜之间，郑朝炯先生面上眼窝深陷，憔悴了不少。然而最令他担心的是，当时国内抵抗日寇的战争越发激烈，日本强盗已经侵占了很多的地方，军队打仗急需要用钱，逃难的同胞要救济亦都需要钱，当下情况紧急，所有嘢都离不开钱，但是义卖筹款就越来越困难。国仇家恨填满心胸，种种的打击萦绕着郑朝炯先生的心头。究竟跟住落嚟，郑朝炯先生又会怎样应对呢？

0: 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潮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2: 赤胆中云赵五音，新会烈士李冠南，响新会沙堆呢一片红色叶土上，镌刻住一位归国赤子嘅革命传奇。佢就系李冠南，呢位年仅29岁殉难嘅革命烈士，系五邑地区最早嘅共产党员之一，更系新会农民运动嘅先驱。佢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咗一曲忠贞不渝嘅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渥。少年时，佢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响家乡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嘅强烈对比，让年少嘅佢早早就看透咗社会嘅腐朽不公，响心底埋下咗救国救民嘅种子。佢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嘅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千年春天，佢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佢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嘅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佢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睇到咗生存嘅希望。新会农运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佢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响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佢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嘅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佢嘅钢铁意志。佢严守党嘅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响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嘅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渥嘅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佢为民奋斗、不畏牺牲嘅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住后人砥砺前行。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3: 报告作用。

0: 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森美优品乔都甄选，粒粒紫黑莹润，口口软糯爆浆，天然富硒更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硒黑甜糯玉米。本期森美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硒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 98.3森美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4: 呢只黑甜糯米粟是一只杂交类的，区别于外面的市场那些黑粟米是种出来外面黑色，入面就是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这只花青素是溶于水的，如果你想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最大限度保留了一个隔水晶。
3: 小星期森美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号11点到12点，7月4号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号14点到15点。推广森会名优特产，讲好森会产业品牌故事。森美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7: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6: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7: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6: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7: 三宝？
6: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噴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7: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6: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7: 真系，阿 wing
6: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7: 咩礼物啊？
6: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7: 阿 wing
6: 包包，
7: 阿 wing
8: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1: 先辈传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1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0: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世界杯一齐睇，我系同大家一齐睇

世界杯嘅主持人韦昭。嗱，睇睇今日凌晨结束嘅一啲比赛方面嘅消息先啦。32强方面嘅西班牙斗奥地利啊，狂牛可以讲呢一场嘅比赛系全场控制住成个嘅局面嘅。一开波咧就已经有唔少活跃表现嘅球员啦，包括佢哋嘅前锋亚马啦，多次发动起攻势，但系射门都系被扑出。29分钟，西班牙嘅角球嘅优势，古古尼也一射入网。裁判就一哨而响，话前面嘅洛迪·赫兰迪斯、古巴斯对于奥地利嘅门将舒拿加系有犯规情况，入波无效。直至36分钟，古古尼亚左路嘅传中，奥耶沙巴巧妙轻力起脚，门将舒拿加只可以目送皮球入网，西班牙领先住1-0。补时两分钟，巴安娜有个罚波，但是射中了门楣，亚马近门补射，但是被扑出，西班牙半场领先1-0。奥地利期望高空攻势可以在下半场快点收复失地。60分钟，卡拉迪治接应住传中顶高，之后西班牙继续是主导整个进攻。时间来到66分钟，巴安娜左路底线传中，霍罗冲顶破网，西班牙领先2-0。亚马今场的比赛都好积极噶，都好希望自己可以有个破门的机会。85分钟，亚马在禁区之内劲射，可惜被艾拿巴护空门，而之后亚马就换了下去，去到89分钟的时长都未可以是正式破网。但是有个好队友的时刻就显现出来了，你不破网我可以帮你破网。89分钟的时间段，古古尼亚妙传去到奥耶沙巴的脚下，成功获得了今届赛事的世界杯第四个的入波，西班牙3-0领先住奥地利，亦都凭借着这个比分是正式出线到16强的比赛。好了，那么看看在今日的晚上，明日凌晨三场的比赛，两点钟有奥地利亚面对着埃及，6点钟有阿根廷面对着佛德国，而9:30将会有哥伦比亚面对加纳的比赛。这几场比赛相对来讲，如果按实力大家不分伯仲的，应该就会是澳大利亚和埃及这场比赛的。但是呢，总体来讲，埃及可能的速度会快一点。而本届的赛事你会见到那些打比较高挑身材的打高波的球队呢，好像就不是那么容易跑出来，甚至个打法好像不是很适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美洲那边的天气比较热呢，所以班球员跳不起呢，反而你打法地面传控的那班波咧，会是更加吃香翻些少吓，所以咧，澳大利亚面对住埃及的呢场比赛，会不会埃及真的凭借住打地面同埋精细啲嘅球技技术方面的层面咧，系会优胜于澳大利亚咧？咁就真的要今晚睇个波先知道啦。OK， 我哋本期嘅节目嚟到呢度，祝大家睇波愉快。

0: 才是唯一。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哈哈，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

0: 水，你应该点做啊？
1: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济公就咔咔笑，净系输饮酒啊，冇乜意思嘅嗱。咁啊，倒大注啲咧，丞相你出嚟，我如果对到，我就赢你10,000两银。那个丞相一听又似笑咗嚟啦，你居然要赌10,000两银咁大？好，我输咗，我即刻俾10,000两银你。和尚，你输咗，你边算揾10,000两银出嚟啊？又？得，我穷和尚要揾10,000两银，咁梗系揾唔到啦。之外有啲嘢比10,000两银值钱得多嘅咧，咁你咪想拆我大悲楼嗱？如果我输咗，我啊将大悲楼双手奉上。那个秦丞相听到咁讲，心中欢喜。啊，好啊，好啊！你呢个癫和尚，呢回自讨苦吃，你字都唔识得几多个，居然敢同我嚟到赌对对，呢回就唔使劳气，白得你一座大悲楼。秦丞相就话啦：，和尚一言为定，你就唔好反悔噃。得，丞相。我任你出乜嘢，我包对到通去。那个秦丞相呢，虽然系冇乜料嘛，知佢到底都系读过唔少书嘅。呢回呢，佢有心要为难济公，好，我就出啲最难对嘅对嚟到难下你，等你双手奉上大悲楼。那个秦丞相呢，就諗住你呢个癫和尚施展法术你就得啫，舞文弄墨你就点跟到我读书人啫得嘅。所以呢，佢哋同济公对对，想为难济公。好啦，依家秦丞相先出对头啦。秦丞相就讲。

0: 嗱，我先出嘞喎，你听住。幽斋，幽呢就即系优雅个幽，斋就书斋个斋。秦丞相啱啱讲完幽斋，济公即刻就对茅庐。秦丞相跟住讲开枪，即系打开枪口个开枪。济公就对闭户，即系闩埋门闭户。秦丞相又讲读书，济公就对写字。秦丞相就咔咔笑，和尚你输了吧，我六个字夹埋有得解的嘛。又斋开枪读书，秦丞相，我六个字夹埋够有得解了。茅庐闭门写字，你啊打开窗读书，我啊闩埋门写字啊，对得非常工整，工整非常咧。嗰个秦丞相咧就无话可讲，好好，我再出个拆字法啊，你和尚如果对得到，我再输一万两银俾你。嗱，你听住，有就是子丑人卯个有字，有卒是个罪，木垂是个岁，离太白普酒坛在山坡睡，不晓他是追还是谁。哈哈，秦丞相呢个对头真系几吓人噶嘛？嗱，个有字旁边呢加个兵卒个卒字呢就系个罪字啦。眉目个目字旁边加个垂杨个垂字，咁就系个睡字，即系睡觉个睡字啦。故此呢，佢个对头呢就有卒是个罪，木垂是个睡。李太白怀抱酒坛在山坡睡，不晓他是醉还是睡。啊，你个对头噶出得几巧噶嘛？济公攞起杯酒，一啖饮完，茄茄笑，呢啲咁嘅对头就易对啦。嗱，玉长是个将，玉半是个半。秦夫人抱着大肚在满院逛，不晓他是将还是半。哈，济公呢个对啊，对得几绝吧？玉字旁边加个长短个长字呢，咁就即系生鼓胀个胀字嘛。玉字旁边加个一半个半字呢，咁即系肥胖个半字啦嘛。故此就叫做玉长是个将，玉半是个半。秦夫人抱着大肚在满院逛，不晓他是将还是半。那个秦丞相就一尾摆手，和尚咪讲笑啦，咪讲笑啦。嗱嗱嗱，我再出个对头，佛祖解容师，绑和尚扣癫僧。济公就咔咔笑，哎呀，丞相厉害啊，乜连佛祖都请埋出嚟啊，叫佛祖除低条腰带绑和尚捉我啊。和尚呢回对唔到呢，我拆你大悲楼㗎啦嘛。咪住，丞相咪拆大悲楼住，攞定一万两银嚟啦。嗱，你是佛祖解容师，绑和尚扣癫僧，我啊对你天子斗玉锁，拿大神擒丞相，丞相又输一万两咯。嗰、那个秦丞相一下子输咗三万两银，心中不服啊，几万两银系小事啫，先输俾你个癫和尚唔抵噶。丞相就借意行出去，就吩咐一个管家，喂，你攞定个空盒，又揸定一嚿绿豆糕企喺门口度， 一阵我叫和尚估，如果个和尚估话个盒系空嘅咧，你就放嚿绿豆糕入去；如果佢话里边有嘢，咁你就攞个空盒入嚟。呢回啊，我一定要赢佢。管家就照办啦，一手攞住空盒，一手就攞住个绿豆糕，企喺门边侧起耳仔嚟听。丞相翻到入嚟就对济公讲：和尚，听讲你最拿手估嘢，能知过去未来嘅。我想叫你估下，嗱，我叫人攞个盒入嚟，你估下里面有冇装嘢嘅。如果你估中，我再输1万2银俾你；如果估唔中，呵呵，我仲系拆你大悲楼啊！哦，丞相啊，唔分输咧啊！唔系，我不过想考下你和尚嘅本事啫。济公嗰声饮完一啖酒，好，嘿嘿，丞相确实本事高，叫我猜猜有与冇，合指空空无一物。济公念到空空无一物咧，就特别拉长把声嚟念噶嘛。咁个管家就喺外面一听，咦，空空无一物，就快啲将个绿豆糕塞入个盒度，飞快就扑入嚟啦。点知佢啱啱行到入门口，啲济公跟住讲啦：临时塞入绿豆糕。个管家想褪翻转头都嚟唔切啦，啊死啦！呢回又俾佢估中啦。秦丞相无可奈何，只好又输多1万2银。嗰阵呢，有个管家慌慌张张执嚟报：弊啦，相爷，公子嘅头又是变大啊！秦丞相呢回又发毛啦，和尚，多烦你快啲又医下我仔嘅病咧。唔使急，呢种病啊好难断尾嘅。我早就准备好一条药方喺度，你照足我呢个药方去医呢，就实唔会再发作㗎啦。啊，如果唔照我呢个药方去医呢，再发作我就冇药医佢个大头君㗎啦。济公讲完之后，喺身上摸出一张纸嚟交俾个家丁。咦，点解秦公子个头啱啱医好咁快又变大呢？原来呢个花花公子本性难移，头先济公医好佢病之后呢，佢即刻就諗起王兄嘅老婆，就问嗰啲家丁：我带返嚟嗰个美人呢？公子俾佢哋走咗啦。乜话你班奴才，你话叫你哋看住都走得去嘅，你哋快啲同我捉返返嚟。啱啱讲到呢度啫，哇，个头叭叭声就变成个大灯笼咁。依家呢个家丁就攞住济公开嘅药方，飞快跑返嚟见公子。公子打开嚟一睇，一张白纸，上边写住四句：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需心药医，心若正时身亦壮，心若邪时无药医。个秦公子一睇，当堂飙冷汗：哎呀，呢、这个和尚啊，真系厉害啊！哎呀，我唔敢啦。啱啱谂到呢度啫，个头啊当堂细翻晒噃。家丁就飞快报翻俾丞相听。公子爷睇咗和尚嘅药方，当堂好返晒啊。呢一回呢，个秦丞相就服啦。唉，都话和尚厉害，斗佢唔赢嘅。丞相只好乖乖赔咗2万2银。济公呢就将啲银两呢吩咐人抬返去灵隐寺。秦丞相又送咗3套新嘅和尚袍，3对新鞋。120两银俾济公，然后呢就派人抬轿敲锣打鼓，送济公返返灵隐寺。 呢回济公最闹丞相府，一传出去真系人心大快，大快人心。济公就将啲银两攞晒翻灵隐寺之后呢，就即刻请人嚟修建大悲楼。咁呢啲呢就不在话下啦。那个济公呢喺灵隐寺呢不过坐咗一个时辰，唉，即刻又是下山啊，就将丞相送俾佢几套新和尚袍攞去当袍当咗佢，然后呢带埋个120两银攞到街上，每个乞衣分一吊钱，嗰班穷苦人家个个感激不尽，啱啱分成5吊钱，有个大隻佬行埋嚟啦，喂喂喂，和尚，呢回轮到我咯噃，5吊钱俾晒我算啦。唔得，5吊钱要分俾5个人噶嘛，你一个人独得啊？嗰个大隻佬四边望望，见到冇人啦，一手就抢咗5吊钱就走。济公就话：喂喂喂，你靠恶就唔得噶嘛，你大隻累累至多攞半吊。嗰个大隻佬冇理咁多，托住银两就掟啦。济公喺后面追噃，嗰个大隻佬托住5吊钱，一口气走咗17条巷，就好似拉风箱咁啊，上气不接下气。见到后面冇人追啦，就停住脚想唞啖气啦，啱啱踎低啫。啊，就听前面有人喝住，你走去边处啊你啊？我高头一睇，吓，济公已经企喺面前啦。你啊真系冇本心啊你！你啊想攞咁多啊？其实啊，你啊你呢个大隻佬，如果好声好欠鸡啊，我咧我俾晒你都唔定。知你靠恶夹硬抢啊！我一吊钱都唔俾你啊，至多俾半吊。嗰个大隻佬啊惊咗你，托住5吊钱又是走咯。啊，济公一尾喺后边追。嗰个大隻佬一口气又走咗10几条街，哎呀，呢回就脚都软埋啦，心又慌，又唔舍得将啲钱交翻出嚟噃。一时走到脚软，扯一声喺街上一闪，成个冲入间江雅铺度，乒乒乓乓，零零冧冧，力力辣辣，成间铺嘅江雅打烂咗一半，头壳都仲凿穿咗个窿。江雅铺嘅老板要佢赔钱啊嘛，一计数赔钱4吊5，5吊钱赔咗4吊5，不多不少啊，只剩翻500文钱，攞翻嚟啱啱够买铁打药咧。济公啊，捻化完呢个贪心人之后，身上银两分清光啦，一个人又喺街上要逛下逛下。行冇几步脚啫，后面有两位员外追住嚟，原来系赵文慧同埋苏北山。佢两个呢就听人哋传话济公俾秦丞相锁入丞相府，所以就漏夜赶入城，想话想办法去营救师傅。而家见面就问师傅，呢场官司点了结啊？济公就将大闹丞相府嘅事讲出嚟，嗰两个听到就咔咔声大笑，跟住赵文慧就问：师傅食咗饭未啊？未，我啱啱再饮翻两杯。咁你两位依家又去边处啊？唉，师傅啊，你唔知噃，呢度呢最近有个官家嘅女子沦落为娼，流落烟花，既然我哋两个今日入到城，又想顺便去睇下咧。吓、啊，哦，好啊，好啊，我同你哋一起去睇下。赵文慧同苏北山一听，哎，你望我，我望你，喂喂喂，师傅，欧兰苑呢啲咁嘅地方，你老人家唔去得噶。点解你去得，我又唔去得啊？师傅啊！呢啲系风花雪月嘅场所，逢场作兴嘅地方，文人雅士可以去。知师傅系出家之人，讲究修道参禅、修心养性，目不斜视嘅，系去嗰啲咁嘅地方，怕会被人耻笑咧。你讲咩风月场中， 其实是龙潭虎穴，咩红粉佳人，实在是大玉骷髅。文人雅士都是凡夫俗子啫。你两句逢场作兴，我啊爱火海救人啊，去去去。赵文慧同苏北山就冇办法，只要三个人一起去。去到烟花巷，入到间教坊，只见门上有副对联，上联系锣鼓更敲，推杯换盏多美乐。下联呢，鸡鸣三唱，人嚟财散都落长空。三个人入到去，个龟婆就嚟接。咁啊，赵文慧同苏北山呢系出名嘅大富翁。喺临安城边个唔识佢啊？贵婆当然十分殷勤，至教坊里面嘅人见到个和尚跟埋入嚟，个个揞住嘴偷笑。济公就冇理咁多，坐落饮过几杯香茶。赵文慧就问：听讲话你呢度嚟咗个官宦人家嘅女，我哋想见一见佢。那个贵婆就讲啦。哎呀，大官人啊，是呀、啊、是呀、啊，我哋呢处系嚟咗位姑娘，叫做阿春香。唉，知佢唔肯见客嘅呢，成日喺度要生要死，我都冇晒佢办法咧。佢话除非有人愿赎佢出嚟，咁佢先肯见得面啊。济公就插嘴啦，好啊好啊好啊，请佢出嚟见一见。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啦。
1: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2: 叔叔，早晨啊！
3: 早晨啊！
1: 啊，唔好意思啊。
4: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5: 婆婆，你坐呢度啊。
6: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7: 先生，你嘅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1: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8: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9: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1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仍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7: 新会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0: 983新闻简报。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7月2日，新会区举办 AEO 企业高质量发展暨官营惠企政策宣讲会，搭建政务加海关加金融三位一体惠企服务平台，以信用赋能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扬帆出海，全力助推新会外贸高质量发展。宣讲会聚焦辖区 AEO 企业经营发展痛点，深化海关信用加金融服务协同联动机制，打通政策落地融资赋能的双向通道，引导企业吃透用好通关便利、跨境金融、普惠信贷等配套扶持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堵点，新会公安交管部门近期联合城管部门等相关部门，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针对商铺利用摩托车、非机动车及杂物私占公共停车位的问题，联合执法组采取联勤模式，现场拆除并清移全部占位障碍物，并对涉事商户进行教育劝导。针对主干道、商圈、学校周边等违停高发区域，行动采取巡逻与定点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道等违停行为。同时，交管部门对重点路段及公共区域的僵尸车展开排查，对核实属废弃车辆的督促车主限期清理，逾期不处置或无人认领的依法统一拖移处理。3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1623.7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5月5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6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5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吕博士啊，帮下手啊！
3: 你又有咩麻烦嘢啊？
2: 冇啊，想你帮手食月饼啊！
3: 食月饼咋嘛？食月饼我就愿意。
2: 不过我呢盒月饼咧摆得有啲耐，咁但系佢又冇变质、啊。咁就可能呢入边嘅防腐剂有啲多，你惊唔惊啊？
3: 咩叫做保质期长就係放多咗防腐剂啫，唔係咁理解嘅。
2: 唔係咩？
3: 嗱，一啲月饼之所以可以好长时间咁存放呢，主要原因就3个。
2: 咩啊？
3: 一呢就喺生产过程当中经过高温嘅烘焙，经历咗多次嘅滅菌处理，微生物呢基本上呢就杀死晒㗎啦。咁第二呢就係而家嘅包装工艺不断咁提升緊㗎嘛。产品呢密封性完整，往往呢仲冲入咗氮气，仲放咗呢个除氧剂等等。咁三呢就係、大部分嘅月饼呢就属于呢个高糖高油食品，水分含量好少，就不利于呢个微生物生长繁殖嘅。咁所以呢就算唔添加或者淨係添加少量嘅防腐剂，部分月饼呢都可以保存好长嘅时间嘅。兼且咧喺国标嘅规定嘅范围之内，用呢个防腐剂本身都系安全嘅，所以咧就唔需要担心咁多啦。通过正规渠道买合格嘅月饼就唔使愁啦。
2: 咁你食多啲啦。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家，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弗思维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还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还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的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新会陈皮小课堂。
7: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7: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9: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7: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8: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9: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7: 1个钟边够？
9: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8: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0: 左邻有你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3: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5: 用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4: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7: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18: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9: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20: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1: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0: 九八三
1: 新会电台，
0: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2: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3: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FM98.3 不期而遇，
2: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曾经属于香港地下乐队 Black and Blue 嘅主音歌手，所以中间后期啦，成为咗商业化嘅流行歌手都好啦，依然系保持住呢一股鲜明嘅音乐个性。佢名字叫做 Candy 卢口音啊。呢个入夜时间，用音乐为我哋呈现咗最缤纷嘅色彩变化，有佢嘅日落派对。欢迎你继续加入我哋 FM 98.3新会电台。继续嚟就有 DJ 文海出文，两个音乐，两个小时嘅音乐去将你包围啊！最近确实系几痴迷下呢一种格调嘅音乐感觉。慵懒里迷。

就是呢一把嘅声音，好似可以令到整个都市嘅夜色咧变得有无限嘅可能性。呢支乐队嘅名字叫做时候烟，睇嚟有呢首歌 K。世界变化太快，有时候会发现原来在自己内心深藏的一个人慢慢会忘记了很多，取而代之成为了一个字母符号。

有时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那种逆向而行的人是难能可贵的，他会拒绝千人一面，会令我们感受到来自生命那种很鲜活的力量，总会多了很多不一样的选择，总会多了很多同习惯 say no 的一份勇气。你走梁博啊，曾经的中国好声音冠军，一直是潜身属于他的音乐创作，而并非重俗而流，带来他这一首的作品名字叫做安然无恙。跟着来这一位同样是属于在音乐上面都喜欢逆向而行的女歌手，

佢叫做窦靖童啊。咁多年嚟，佢都需要证明住，最令人羡慕嘅标签，并非系好璀璨嘅星二代呢个标签，而系佢有住相当之优秀嘅声线，同埋相当之有天赋嘅呢个音乐能量。

黑夜里又想到了宇宙的边际，兜了几圈发现他在这里，到过雷电，到过狂风，到过暴雨，还在原地，好像一直经历着同样的事情，换个角色，换个时间，换个背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阵雨或者雷阵雨，午间炎热，大家就要及时做好防御强风强降雨嘅措施啦。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你系黄厂长啊？
3: 哎，老板，
2: 生产线生产得咁紧张，诶，点解唔见你开嗰个锅炉废气治理设施嘅？风机又冇开、啊。
3: 老板，你都知道我哋而家嘅资金有啲困难噶啦。反正我哋又唔系冇装呢啲废气治理设施，偶然间唔开一两日，唔会俾人发觉嘅。
4: 你好，我哋系生态环境局嘅执法人员。而家发现你哋嘅废气治理设施冇开启，麻烦配合我哋调查。
2: 哎呀，黄厂长，我真系俾你累死啦！
5: 系啦，请问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嘅陈工啊，咁如果企业正喺度生产，但系冇开启到大气防治污染设施，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呢？
6: 企业擅自闲置废气治理设施等逃避监管嘅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嘅，将可能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嘅罚款。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规定，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散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案件将移送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5: 企业应该是按照规定安装使用环保设施，每日对环保设施进行一个检查维护，并且保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废水废气达标稳定地排放。一旦是出现环保设施设备故障又或者是不能够正常运行这些情况，就应该是立即停产停工，等到环保设施恢复正常之后方可以是正常生产的。
6: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7: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9: 喂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9: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8: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咧，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8: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2: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1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4: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5: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4: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5: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旺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
16: 人影杜棒欧布金。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0: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2: 天上嘅流云，
3: 墙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口，却丢失了方向。
1: 节奏放慢，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Edmund。

0: 生活嘅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继续我哋嘅城市影像。突然间咧，最好嘅旅游状态就系话可以舍远求近啦，即系可以揾到啲平替嘅景色嘅话，咁就会更加之正啦。有冇发现咧？最近咧，其实何卓文都几 highlight 下呢个深圳咧，尤其咧就系属于呢一个南澳嗰边啦，即系大鹏嗰边啦，即系个海咧系。屬於廣東嚟講咧，算係相當之清澈咧，同埋好有 feel 嘅一種嘅感覺噶。而且咧，嗰邊咧就真係有好多好多咧嚇，令我哋相當驚豔嘅一啲嘅打卡點，而令到咧呢一片區咧就真係有咗好多，例如係仿如在南法啊，即係南部法國啊，又或者咩深圳的聖托里尼啊，又或者係南意風情啊等等諸如此類。即意思就话咧，暂时你去欧洲咧，看海嘅话，其实喺深圳方面咧，都可以稍微想想先咁样嘅。系啦，咁之前都介绍过咧，有好多嘅海边嘅餐厅啦，可以好浪漫咁喺日落之下啦，食住呢啲漂亮饭咁样啦，然之后咧氛围感可以话拉满。咁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推荐下咧，亦都系属于深圳方面一间咧相当之正嘅悬崖咖啡厅啊。系啊，咁啊喺呢个悬崖边啦，可以系同风同海对话啦。咁啊，亦都系属于呢个深圳方面一间咧相当之出彩嘅，叫做 Bamboo House 嘅悬崖山顶店啊。系啦，咁啊呢个地理位置咧就系相当之优越嘅。咁啊，据呢一个深圳嘅大鹏当地人去介绍啦，话佢话属于呢个屋企嘅长辈曾经讲过咧，呢个地方系叫做望鱼岭啊。即系早些年咧，就会有一啲望鱼佬咧喺呢度咧，就系睇住海里边嘅鱼群，咁啊，然之后咧再指挥山下嘅一啲嘅渔民啦吓，去网鱼嘅一个方向嘅，咁啊相当之有意思。咁啊，依家咧就改成咗咖啡店啦。咁其实咧真系可以咧睇到海里边嘅鱼群噶，咁啊系一种好星星点点咁散落在喺呢个海里边嘅状态咯。大家可以系细心留意睇下。嗰個感覺咧，確實係一絕嘅。嗱，點去咧？咪大家可以去到呢一個嘅西涌嘅暗夜天文館嘅門口嗰度咧，坐一啲嘅接駁車上去嘅。咁來回咧就係25蚊每個人。值得一提嘅就话咧吓，呢度因为咧地理位置相当优越嘅，咁啊亦都可以系称之为呢一个嘅漂亮啡，咁所以咧基本上每一款嘅呢个咖啡或者饮品咧都系相当之出片嘅，配埋呢个蓝天碧海，波光粼粼啦，嗰种感觉系相当之正啦。咁啊，大家可以喺晏昼嘅时间先去啦，咁啊可以系等到咧拍埋呢个日落。咁就覺得成件事好圓滿啦。其實咧，值得一提就話咧，喺隔離嘅呢一個日出劇場啦，感覺得相當之唔錯嘅。咁啊，有好多朋友仔就話咧，如果可以喺嗰度辦公嘅話咧，簡直就係神清氣。

爽。当然间，如果你都可以系足够你早起嘅话咧，咁希望可以喺嗰边啦。睇翻个日出，咁亦都好正嘅。系啦，咁啊呢一间咖啡店嘅整体嘅风格咧，其实都系走呢个原始风格，比如话大量嘅木啊、树干啊，同埋一啲嘅藤织品啊咁样，所以咧成个氛围感系相当之拉满嘅。记住咯，今日介绍嘅呢一个系属于深圳方面新开嘅一间悬崖咖啡店。如果有机会嘅话，系啊，不如咧就可以plan 翻两日嘅呢个深圳之行啦吓，咁啊既可以系睇到呢一个嘅日落嘅悬崖咖啡店啦，亦都可以享受埋附近属于呢一个嘅南澳嗰边嘅一啲漂亮饭嘅日落餐厅啦，拍住拖啱晒。

0: 射呈现。玻璃幕墙，光影藏龙。
1: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新呢就潛質嘅一個名字啊，嚟自有連詩雅，咁除咗歌壇之外咧，喺影壇發展都相當之唔錯，咁帶嚟佢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不意外的意外》。頭先你轉頭翻嚟啦，咁繼續會有我哋不期而遇彼此分享嘅時間。可以將你今晚想聽嘅歌或者想講嘅説話用微信嘅方式 send 我嚟嘅，號碼方面5377205597啦。

我喜欢生命入面只有单纯的盼望，只有一种安定缓慢的成长，喜欢岁月飘洗过后的颜色，喜欢没有唱出来的歌，更喜欢听到这段声音的人一生都幸福快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七月二日，新会区举办 AEO 企业高质量发展暨官营惠企政策宣讲会，搭建政务加海关加金融三位一体惠企服务平台，以信用赋能外贸企业，降本增效，扬帆出海，全力助推新会外贸高质量发展。宣讲会聚焦辖区 AEO 企业经营发展痛点，深化海关信用加金融服务协同联动机制，打通政策落地融资赋能的双向通道，引导企业吃透用好

0: 端电力、跨境金融、普惠信贷等配套扶持政策，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堵点，新会公安交管部门近期联合城管部门等相关部门，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针对商铺利用摩托车、非机动车及杂物私占公共停车位的问题，联合执法组采取联勤模式，现场拆除并清移全部占位障碍物，并对涉事商户进行教育劝导。针对主干道、商圈、学校周边等违停高发区域，行动采取巡逻与定点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道等违停行为。同时，交管部门对重点路段及公共区域的僵尸车展开排查，对核实属废弃车辆的督促车主限期清理，逾期不处置或无人认领的依法统一拖移处理。三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为进一步提升医保服务便捷性，国家医保局开发上线了医保找药功能，帮助参保群众更便捷查询医保药品、商保创新药销售渠道。功能覆盖全国所有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且支持医保药品及创新药的模糊查询和精准检索。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1623.78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13.8%，日均运送跨境旅客8.97万人次。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五月五家中国汽车制造商在31个欧洲国家共售出13.84万辆汽车，同比增长65%。六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欧洲31国的汽车销量为13.04万辆，同比下降3%。五月，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份额首次超过日本。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啊？
2: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袋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
5: 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

0: 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百蚊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3: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4: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5: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2: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6: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2: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意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意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2: 983
12: 新会电台，
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不期而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5: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16: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17: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18: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19: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
20: 他早就已经，
21: 我想属于你。
20: 他是不舍得那个年代，那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了只碟会心痛，还有很多好歌。
14: 工作天晚上8点到10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听住呢首歌咧，会不其然好想举高只手喺度摇摆，就好似系参加紧一个 mini concert， 系啊，现场当中咧氛围到咗，然之后咧有人演唱咗呢一首经典中嘅经典吓，嚟就 The Beatles 嘅 Hey Jude， 而啱先听我哋就孙燕姿嘅版本。翻嚟我哋九点之后嘅不期而遇，咁突然间需要听翻你嘅版本，你点唱啦？咁啊，今晚心情点咧？又或者系心血来潮，想听到边一首歌咧？可以系 send 个微信俾我嘅，好嘛？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浅笑就话咧，今晚想整翻一首 Miss You Finally， 哇！呢首歌系听住嘅歌名都好似要跟住唱嘅，系嘛？呢段时间咧，除咗工作之外咧，仲有好多嘅喜酒要饮啊！一饮就要连饮几日，哇！真系 fan 多，所以咧都需要系努力赚钱啊！仲有好多嘅人情债要还。这个就是很现实的生活啦，要两小时啦，我们努力赚钱不单单是为自己的。

休息一下，之后翻到去2000年之后嗰种好蓬勃、好青春嘅一种状态。Michelle finally， 跟住阿明仔佢话咧啊，又开架车出去搏杀啦。好彩咧，可以听到何生你嘅节目，冇咁闷。系咪仲有网约车？我发觉我有时打车都会，即系好似打到有3次系打到听众嘅车。今日嚟拣风。

0: 我唔想一世都好似咁啊。总之，我唔再中意一种生活啦。
1: 旧居中的钢琴，旧歌中的爱人，只差一个音，没法可明寻。旧居中的钢琴，奏不出。

我的而且确是曾经喜欢过一个地方。我喜欢他跟我讲话，我是他的灵感。我亦都陶醉过我们两个人的天地有多一个钢琴。我为他将这个地方打扫得很干净，连钢琴上面的一粒尘我都会抹走。就算琴面碌过我同他身体的痕迹，我都一样会再抹翻干净，因为我依然回味他那对好像不停按下琴键的手在我皮肤上面所留下的感觉。

0: 力量。
1: 然而，当我对按琴键嘅手变得熟练嘅时候，自然就会变得惯性麻木。最后，我觉得我只不过系佢其中之一个音符。就算点样摆放呢一个音，其实都系离唔开佢钢琴上边嘅五线谱。
2: 除咗歌好听之外啦，吓呢一把旁白嘅声音都相当之动人啊，郭靖啊，明月话，岁月沉淀歌唱出嚟嘅就系故事。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5: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4: 全中100分。
5: 耶、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0: 添健康底气，佢就系崖门富西黑甜糯玉米。本期生活优品对话喜神农人生态基地负责人李高荣，揭秘呢一粒黑珍珠如何从富西玉土中甜糯绽放。锁定 FM98.3 生活电台，听玉米故事，探寻崖门农女电商兴农路。
1: 呢只黑甜糯米粟系一只杂交类嘅，区别于出面嘅市场嗰啲黑粟米咧，就种出嚟出边黑色，入边咧就系黄白色，又甜又糯，花青素比较高咯。呢只花青素系溶于水嘅，如果你想保留佢嘅营养价值，最大限度咁保留咗一个隔水蒸。
0: 小西奇生活优品播出时间为7月1日11点到12点，7月4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7月5日14点到15点。推广新会名优特产，讲好新会产业品牌故事。生活优品欢迎大家收听。
2: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8: 叔叔早上好。
7: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9: 剩下的打包吧，
7: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哎，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2: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啦。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同经营陈皮产业嘅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2: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6: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0: 重温值得珍藏的声音日记，那些年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诗情感觉，不期而遇，
1: 何俊文。

海道，虽然有少少微风，但系天气都有啲热。望住眼前一片你最中意嘅紫色，我一边听住约定，一边喺度谂，你会唔会喺另外一个时空同样等紧我呢？

0: 你曾经讲过，我哋系属于两个唔同星球嘅人，我都唔知点解会走埋一齐。你最怕冻，我就最怕热。我中意白色，你就中意紫色。除咗大家都中意王妃之外，根本冇乜共同嗜好。记得有一次你问我会唔会陪你去紫色嘅北海道，我当时答你，不如你陪我去睇一次白色嘅北海道先啦。于是你就黑起块面，唔出声行开咗。其实喺嗰一刻，我已经同自己约定咗，无论如何，点都要陪你睇一次薰衣草。
1: 十二月嘅北海道，天气真系好冻。望住眼前一片你最中意嘅白色，我一路听住暗涌，一路谂，你会唔会喺另一个时空同样等紧我咧？

既然今晚睇开剧场版嘅话，不如嚟多一个啊吓！呢个系属于近年嚟啦，何卓文非常中意嘅一个剧场版，而且咧发觉呢一把男声都真系相当之惊喜嘅。原来旁白方面系周国贤啊。OK，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咁突然间咧，仍系可以接收你嘅点唱或者有咩要求，都可以 send 个微信俾我。有时会发现，可能只是一首很简简单单的音乐作品，可能因为加入了你那么一刹那的与众不同的心情，于是乎这首歌就多了一个故事了。

你好不好啊？原来有时简单的几只字都可以是一个令人充满了想象空间的故事啊。蓝天话呢，忽然之间日子行了下来，不用弯转了，午休居然睡了两个钟。貌似很久没享受过这种待遇了，或者是近段时间工作太累的原因啦。如果不是的话，我不会睡得这么久的。瞓醒之后啦，食下零食水果，然之后出去菜市场啦吓。当然啦，零食一大堆，饭后又搞搞卫生，一日嘅生活就系咁样过去啦。想点翻一首《城里的月光》噶，系啊，只系想多多享受城市带俾我嘅美好生活感觉。

0: 系啊，感觉呢样嘢嚟咗就嚟咗啦。所以听咗咁多剧场版之后咧，你有要求啦。阿子子话：既然今晚都咁多剧场版啦，不如嚟多一个你演绎噶啦。我呢个噶咧讲到咁得意嘅，
1: 不期而遇何俊文，
0: 我好天真，一直以为同佢一齐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超越风。但系咁又点呢？我都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都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所以你选择离开咗我。就由嗰次你离开之后，我每一个礼拜六都会翻到嚟呢度，企喺同一个位置，向住同一个方向，一直喺度等。等到当有一阵风吹过嚟嘅时候，我就会尽快咁样同你讲我以前从来未同你讲过嘅说话，总希望风可以将我嘅说话带到你耳边，但系风从来都冇停低过，从来都冇深深咁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每日朝早六点到晚上十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九八三，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晨钟敲响每日嘅清晨，让我哋嘅声音穿过晨雾，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嘉桥、慧婷报道生活新闻。7月2日，全市深入实施白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会召开，深会区设立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会议充分肯定过去3年我市百千万工程成效，强调要深刻领会省委战略部署，精准破题短板，积小胜为大胜。会议要求聚力攻坚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构建13158新型工业体系，布局具新智能机器人等产业新赛道，深耕特色现代农业和海洋经济，构建1+2+5咖啡产业体系，推进农民旅融合发展。要聚力城乡协同联动，提升城镇承载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打造25个爆款镇村特色项目。要聚力改革赋能，深化县镇管理体系改革，盘活闲置资源，凝聚社会合力，做好新时代侨民章。会议强调，推进百千万工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各级党委政府要压实责任，落实6:1要求，当好实干家。会议还解读了江门市全面推进百苑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现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区委书记陈超、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郑祖才、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华等在深会分会场参加会议。
2: 7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公布2025年物联网赋能行业发展典型案例名单，江门双碳实验室申报的基于物联网边缘计算的智能化二氧化碳气肥技术应用实践成功入选，成为本次农业类7个入选案例中唯一由新型科研机构独立申报的代表性案例，亦都是江门市乃至粤港澳大湾区在本次轮选中的标志性成果。江门双碳实验室入选案例的核心是将物联网边缘计算智能传感器和 CO2 气肥精准增施技术深度融合，构建起光、温、水、肥、气一体化智能管理系统，让作物始终处于最优光合作用区间，从而实现增产、提质和减排三重目标。该技术依托实验室二氧化碳资源化利用技术省级中试平台，正加速走向田间地头。今次入选工信部典型案例名单，标志着江门双碳实验室在物联网、设施农业和双碳交叉赛道上的原创技术路线获得国家层面认可，亦都为大湾区探索物联网赋能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样板。
1: 近日，归峰回城机关、各村、社区、党组织及退休党员代表分批前往古斗大会战学习教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重温老一辈深会人劈山办殿、围海造田的光辉伟业，从拼搏、创新、团结、奉献的古斗精神中吸取奋进力量。在古斗大会战学习教育基地，党员干部依次参观5大功能展区，通过老旧物件、历史图片和影像资料，真切回望了先辈们凭借锄头、扁担等简陋工具克服物资缺乏的困境，攻坚克难完成水电建设、围海造田工程，实现山洪变电流、荒滩变良田的奋斗奇迹。本次学习还特别邀请亲历围垦建设的老党员现场宣讲，老党员结合亲身经历，朴实生动地讲述了艰苦创业的过往，细致诠释古斗精神的深刻内涵。通过老党员全帮带和沉浸式实景学习，年轻党员深化了对本土红色历史的认知，接受了深刻的党性精神洗礼。学习结束后，大家表示将以今次学习为契机，传承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古斗精神转化为工作动力，以昂扬斗志、务实作风深耕百千万工程，以高质量党建赋能归峰汇成高质量发展。
2: 为有效应对台风的影响，深会海事处全方位压实防台责任，精准细化重点船舶及水域防范举措，其中针对危险品船、集装箱船、工程船等重点船舶强化专项监管， 逐一落实防台要求，同步面向核区渡口渡船、小鸟天堂景区观光游船、休闲游船推送台风预警信息，累计发布各类预警信息16660条。另外，实施分级分类疏导，科学引导船舶有序进入指定水域避风，从严管控中小型出海船舶，督促船舶远离台风高危水域，严格落实水上禁限航管理，全面组织辖区所有游艇回港避风，同时加大现场巡航巡查，保障银质。

0: 湖、西江主航道及防台锚地支航畅通无阻，严禁船舶在桥梁水域停泊避风。直至7月2号12点，深汇核区在港商船共计600余艘，主要集中停泊于银州湖、西江水域。
1: 为切实解决群众出行堵点，深汇公安交管部门近期联合城管部门等相关部门，集中开展静态交通秩序专项整治行动，重点纠治各类占道违法行为。其中在城西路沿线，针对商铺利用摩托车、非机动车及杂物私占公共停车位的问题，联合执法组采用联勤模式，现场拆除并清移全部占位障碍物，并对涉事商户进行教育劝导，明确公共车位禁止私自侵占。针对主干道、商圈、学校周边等违停高发区域，行动采取巡逻和定点管控相结合的方式，严查占用消防通道、人行道等违停行为，对驾驶人在场的予以劝离，不在场的依法开具违停告知单，实现快速处置。同时交管部门对重点路段及公共区域的僵尸车展开排查，对核实属废弃车辆的督促车主限期清理，逾期不处置或无人认领的依法统一拖移处理。交警部门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停车规范，主动配合整治工作，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0: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2: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

0: 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同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

0: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2: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4: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7: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 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

0: 里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1: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俄总统普京三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三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三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三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今天粤西珠三角大部市县韶关、清远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广州市大雨25到30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黄坤明主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以实干担当赋能高质量发展。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我省中西部将迎强降雨。深耕跨境营销垂类模型，广州 AI 助粤企卖全球。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将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成品油价迎年内最大降幅，加满一箱油少花37.5元。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做好我省学习宣传贯彻工作做出部署安排。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从省委常委一般人做起，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切实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广东工作、推动广东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具体举措和实际实效。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和领会我们党105年来以不懈奋斗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人类进步事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所做的历史性贡献，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在新征程上进一步坚定信仰信念，始终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对党忠诚，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志气底气，满怀信心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成功的关键密码，深刻认识与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相比， 我们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自觉在新征程上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导，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重要要求，自觉将五个必须贯穿广东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围绕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个战略任务，突出抓好产业科技互促双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等重点工作，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在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中扛起广东责任。

0: 做出广东贡献。要从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深刻体悟我们党塑造的精神品格，自觉在新征程上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牢记三个务必，坚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持苦干实干能干善干，坚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以更加奋发有为的姿态创造新的历史辉煌。要把学习好、宣传好、贯彻好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省的重要政治任务，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切实抓好学习培训、宣传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等工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紧跟总书记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近日专门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对防汛抗旱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深刻认识当前我省防汛防台风面临的严峻形势，坚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把可能遇到的风险挑战估计得更充分，把防范化解措施谋划得更周密，抓得更到位，全力以赴实现不死人、少伤人的目标，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要全力做好后汛期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着力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双重效应和落实反馈机制，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紧盯重点风险，加强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海上船舶及作业平台、道路桥梁、江河水库、地质灾害、在建工地等领域涉灾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优化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培训与演练，科学高效处置突发灾情险情。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起防汛防台风政治责任。当前要重点抓好台风美沙克的防御工作，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分管领导同志要下沉基层，靠前指挥督导检查，省防总要加强会商研判、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级三防指挥部和成员单位要加强值班值守，镇村干部要落实应急响应责任，汇聚合力确保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到位。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前往山东德州考察，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进一步做好三农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与学习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一体贯彻落实，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把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服务三农上。要守牢粮食安全底线，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进一步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不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树立大实务观，加大力度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高质量打造蓝色粮仓。要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深入实施越强种新、越强农庄、越强智农三大工程，坚持良种、良机、良法综合施策，加强农技推广应用体系建设，下功夫打造品牌、拓宽市场，让新产品有好销路、新技术有好收益，切实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要打造岭南和美乡村，突出抓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因地制宜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村庄整洁美丽。突出抓党建引领，学习运用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凝聚起共建和美乡村的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越大地上引起强烈反响，为广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以奋斗之姿、实干之态，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真抓实干，砥砺前行，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广东实践的崭新篇章。本台报道。
1: 105载峥嵘岁月，千秋伟业续写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处处长翟宇佳：
2: 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大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扎实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
1: 黄毛峡水库工程防护工程施工爱标项目经理钟昌学：
3: 我深刻体会到，这是党的坚强领导与先辈们的无私奉献，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发展的时代。我将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实干担当，带领项目团队攻坚克难、拼以求新，全力以赴建设好这项国家两重标志性重大水利工程。
1: 珠海英博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书记徐慧东：
4: 我们将牢牢把握政策导向，坚持自主技术创新，持续攻坚动力系统核心技术，不断迭代高端产品，摆脱传统制造路径，同时加快工厂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走高端化、精益化发展道路，真正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
1: 广州越秀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和区企业服务中心联合党支部书记彭文超：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把伟大建党精神转化为经济建设和企业服务的强大动力，对标大湾区一流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全周期全方位为企服务机制，深入一线破解项目落地各类难题，做好企业的知心人、引路人和服务员，以实干实际为全省全市经济大局贡献越秀力量。
1: 中国电信中山分公司 IT 及业务支持中心副总经理梁干超：
6: 作为一名深耕数字化转型的电信科技工作者，我会牢记建设网络强国、数据中国的责任，坚守人民邮电为人民的初心，坚持攻坚数字化技术，打通各领域数据的壁垒，优化便民数字化平台，以技术服务民众，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添一份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大局，广东不断畅通湾区资源要素流动，深化三地交流互通，协同共进，凝心聚力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台阶。深圳前海科技创新集团总经理焦伟：
7: 我们将以更高标准、更优服务，深耕科创产业投资，高水平建设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和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促进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为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贡献自己的力量。
1: 广州市越秀区朝天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袁慧：
8: 朝天小学党支部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既是肯定，更是鞭策。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持续推动课程改革，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本、湾区融合课程搭桥，办好港澳子弟班，在粤港澳基础教育融合发展中走在前，做示范，努力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广大有志青年纷纷表示，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关怀与深情厚望转化为奋进新征程的坚实底气与不竭动力。深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训大队一中队副中队长邱志凯：
9: 总书记强调，时间。

0: 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作为一名青年民警，我们必须坚定理想信念，苦练实战真功，锤炼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深圳交管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和力量。
1: 肇庆市德庆县德城街道应急管理办主任谢嘉诚：
2: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初心，扎根基层，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把大会精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多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党员使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今天，答案依然写在风华正茂的年纪里。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跑好新征程上的历史接力赛。
4: 当下我们总习惯用年龄去标注人生的刻度，那28岁对于大家来说应该处在什么样的人生阶段呢？我们不妨从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105年前，自称28化生的青年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时正是28岁。那年夏天，南湖画舫里问苍茫大地水主沉浮的也不是什么大人物，而是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事实上，我们党105年的风雨兼程岁月里，每一段辉煌的背后都跃动着青春的脉搏。90年前，那支翻越了18座高山、渡过了24条大河、冲破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红军队伍，平均年龄也只有20出头。英勇战斗在抗日前线屡立奇功的新四军中，青年占比达60%以上。另外，新中国从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从实现全面小康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又有哪一个理想不是由风华正茂的年轻人肩负着？你看，28岁的焦裕禄带领群众剿匪反霸、防风治沙；28岁的袁隆平扎根农校，决定从事水稻研究。2025年度全年新发展的党员当中，35岁以下青年党员是175.3万名，占比高达84%。彰显了百年大党强大的青年向心力。我们说，今天的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生逢大有可为的时代。我想，广大青年当肩负历史使命，坚定前进信心，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的接力赛，让青春在与时代同行的征途中拔节生长。
5: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根据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18: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每秒23米，中心最低气压990百帕，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预计美沙克将横穿北部湾，并于今天在广西或越南沿海再次登陆。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广东中西部实现将迎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本台报道。
1: 2号白天至3号早晨，我省普遍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有8个阵街录得超过50毫米的暴雨。受南海热带气旋外围环流和雷雨大风叠加影响，珠三角南部沿海、粤西沿海市县和南海西北部海面出现了7到9级、局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石阳：
6: 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和北部湾，将于4日晚上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那么受台风美沙克环流及其后续的季风暖湿气流影响呢，3到7日我省中西部市县将有一次大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降水过程。今天我省中西部沿海市县风力将有一个6到7级，阵风9到10级。
1: 应急管理部门提醒，海上交通、海上作业、滨海和海岛旅游等水上活动需注意防风避险。中西部市县注意防范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今天起至7号，广西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需关注西江上游来水叠加导致的洪水气象风险。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汛旱风灾害救援处2级主任科员刘少杰：
7: 严格落实防台风六个百分百措施，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特别是加强边远山村旅游景区在建工地工棚、临时种植养殖窝棚、带根笼等容易疏漏场所和外来人口的联系对接。
1: 在茂名博鹤镇，当地同步推进群众避险工作，各村社区提前对接，人员转移安置点位。茂名市博鹤镇应急办工作人员蔡文杰：
8: 目前我镇再次去转移群众23户65人，等市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后，我镇将立即开展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
1: 交通方面，昨天起至今天，广站高铁、深站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受琼州海峡封航影响，所有进出海南岛的列车均取消跨海区段运行，其中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改由广州白云站、湛江西站、中道、始发、化站等十余条可能受影响。高速公路已完成拉网式排查，广告牌、树木、隔离栏等设施全面加固。记者在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司机之家看到，这里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矿泉水、泡面，还有各种充电设施。一旦因为风大雨大造成道路停运，工作人员会引导司乘人员来司机之家短暂避雨。司乘人员李师傅：
9: 感觉都比较好，比较安心，比较舒服，有洗衣机啊、电磁炉啊，这些都可以用啊。
1: 阳化高速工作人员对沿线64处重点边坡布设监测措施，对路基位移、锚锁应力、结构物倾斜等多项指标进行监测。一旦监测数据出现异常，系统自动识别异常数据，生成预警信息，帮助及时研判处置。
10: 志向未来。
3: 当前广东正全力打造垂类模型之都，推动人工智能与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在跨境营销这一垂直赛道，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泰动科技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帮助粤企破解出海水土不服难题，从制造出海迈向品牌出海。本台报道。
1: 广东制造出海长期面临一道坎，产品过硬，但营销水土不服。广州一家 AI 企业从跨境营销这个垂直赛道切入，自研专属垂类大模型，试图打通从洞察到投放的全链路智能闭环。2026年1月，该模型在广告营销专业评测中综合能力位列全球第一，其推出的多智能体系统可将传统营销周期从数月压缩至数小时，目前已服务超10万家广告主，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11: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不做大而全的一个通用模型，而是聚焦到我们出海跨境营销的这个板块，去具体帮客户解决怎么卖、卖什么以及怎么卖得快的问题。这个也和广州打造垂类模型之都的方向是完全契合的。
1: 企业把广东外向型产业集群多年积累的出海实战数据深度融入模型训练，让 AI 真正读懂产业需求。借助该模型的市场洞察与多语言创意生成能力，企业能够快速适配目标市场偏好，实现从代工到品牌的跨越。泰动科技海外大区负责人李倩文：
12: 因为我们 Novels 背后的太极大模型融入了当地文化洞察和消费习惯数据，解决了文化差异和经验差异的两大难题，这就是垂直模型和通用模型的本质区别。我们更懂产业，更懂市场。
1: 能做到精准适配，核心在于技术架构的差异化。不同于基于静态通用数据训练的通用大模型，这款模型采用原生混合专家模型架构，将人工智能生成与商业智能沉淀的行业数据深度融合，每一次投放的效果数据都会回流校准模型，形成越用越强的自增强闭环。这意味着模型服务的客户越多，投放的数据越丰富，它给出的策略就越精准，越接地气。泰动科技电商合伙人李昂：
11: 我们希望这些数据能够更好地提炼成经验，去帮助我们的客户，然后每一步的投放的数据都能进一步地优化模型，让这个 AI 人越用越聪明，所以给企业出的策略我们是希望能够直接落地的。
1: 泰动科技的实践是广东产业出题、技术答题，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生动缩影。随着垂类模型之都建设深入推进， 越来越多像太极这样的垂直领域大模型将从广东产业场景中生长出来，为越企全球化布局提供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3: 本台消息，2026年以来，广深港高铁跨境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深圳铁路部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广深港高铁公交

0: 化开行，累计运送跨境旅客达 1623.78 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 13.8%， 日均运送跨境旅客 8.97 万人次。内地与香港双向客流均呈现大幅度提升态势，其中内地发往香港西九龙站客流达 831.03 万人次，香港西九龙站发往内地客流达 792.75 万人次。本台消息，第36届香港书展将于7月15号至21号于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今年书展以文创传承旅悦人生为年度主题，继续与香港运动休闲博览及零食世界同期举办。三项展览云集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770家展商，配合书展大会更连同连串精彩文化活动，打造文化七月阅读夏季，场内外将举办超过600项活动，为大湾区居民带来多元丰富的文化体验。新闻浏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号就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再次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结合互联网治理实践，建立互联网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制度，增设完善限制账号功能、禁止注册新用户账号等管理措施，与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律责任。中央网信办自昨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规划设计、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处置处罚和公开曝光，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国家铁路局昨天发布调查报告，公布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镇站1127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结果。去年11月27号，昆明局集团公司555374检测列车行至洛阳镇站内时，与昆明南公务段施工作业人员相撞，造成11人死亡、2人受伤。经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施工过程中违章指挥、冒险作业等造成的重大铁路交通责任事故。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消息，自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和91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 0.75 元、0.79 元和 0.78 元。如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 37.5 元。本次下调窗口开启刷新年内最大降幅。昨晚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五轮比赛中，中国男篮在沈阳主场73-92不敌日本男篮，五轮过后仅取得2胜3负。下一轮比赛，中国男篮将于7月6号在韩国中立场地与中国台北男篮进行末轮生死战，中国男篮必须取胜才能够获得出线资格。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缅地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总安广东节目，多谢您收听。
3: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

0: 其他助你嘅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同大家继续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集讲到郑朝炯先生的父亲在家乡新会遭到日军枪杀，国恨家仇填满心胸。郑朝炯先生觉得体内有一把火燃烧着他的头脑，烧灼了他的内心，再化为一股愤怒的熔岩，简直好像要将他自己煮滚一样。于是想到这里，郑朝炯先生一早就避开了屋企人，独自来到了海滩，想吹下海风，清醒下自己的大脑。痛定思痛之后，郑朝炯先生悟出，只有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咁样投入抗日救亡，先是为父报仇、为国雪耻的最佳选择。他的思绪好自然就定格在义卖仇镇当中。由于他自己出身贫寒，以及从细做小贩的经历，令到他磨练出一副吃苦耐劳的骨架。因此在他历时近两年的徒步义卖当中，就算离妻别子，他都没有流过眼泪；就算风餐露宿，他也都在所不惜。有一次，郑朝炯先生攀越大山，荡失了路，几日都找不到出口。他咬咬牙关，也都是坚持了过去。就算穿越网林，被毒蛇咬伤，生死一线之间，郑朝炯先生的意念也都毫不动摇。但是有一次，郑朝炯先生竟然落泪，他喊喊得十分之委屈。点解呢？因为有一次郑朝炯先生在义卖途中，见到一个曾经十分之要好的朋友，以为上前叫他义卖募捐，点知那位朋友一见到他衣着十分之烂褛，烂身烂世，招呼都不打就掉头走。见到此情此景的郑朝炯先生，他心中十分之难受，觉得为什么曾经昔日的好友可以变到这样。郑朝炯先生的心里面十分之难受，落下了委屈的泪水，痛心的泪水。在当时来讲，旅居南洋的华侨有千几万，他们当中大多数都是十分之爱国，虽然远在南洋各地，只但是他们的心和身处于国内水深火热的同胞是连成一体，但是仍然都是有少部分的华侨不愿意捐款，一目不拔。郑朝炯先生心里面想，怎样才可以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怎样才可以掀起一股新的抗日救国热潮呢？这两个难题一直萦绕在他的心胸之间。当下郑朝炯先生深知自己没有超人的思想，也都没有万贯的家财，做小贩生意的他只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要身体力行带头捐款，钱又从哪里来呢？于是他狠下心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大胆的决定很可能会令他悔恨终生。那究竟郑朝炯先生所作的决定是一个怎样的决定呢？今集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3: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4: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3: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4: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3: 色油

0: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新会陈皮日用价值高，有理气健脾嘅功效，系十大广药之一。对于肠胃气滞引起嘅腹痛、腹胀，尤其系食饭之后腹胀加重、胃口唔好呢啲问题，都可以通过食用新会陈皮嚟减轻症状。对于有痰引起嘅咳嗽，新会陈皮系一种常用嘅中药。例如中药药方当中就有一个非常有名嘅药方，叫做二陈汤，就是由陈皮、发下、茯苓、甘草四种嘅药组成，是常用嘅化痰药方。另外，据钟南山院士研究团队介绍，新会陈皮甘茶能够有效预防同减轻空气污染中有害嘅气体引起嘅肺部炎症，包括对肺泡间隔嘅破裂、小气道重塑同黏液高分泌等，具有一定嘅保护作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生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想人间芳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媒电台。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暑假期间，不少家长和小孩报了各类兴趣班、辅导班，但是有些培训机构就突然关门停业，家长缴纳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学费冻过水。遇到这种情况，钱能不能够拿回呢？今天就跟大家谈一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63条相关内容规定，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如果培训机构无法继续提供培训服务，构成根本违约，家长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退还剩余学费。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提到，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履行约定或者退回预付款。在此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需要校外培训时，请选择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的机构签订书面合同，不要一次性缴纳大额费用，并保留好缴费凭证，现推行校外培训先学后付模式。请大家通过广东的全国校外教育培训一码通购课，先培训后付费，自身权益更有保障。若遇机构走佬，请注意搜集证据，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教育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4: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5: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4: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5: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5: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4: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